0: 啊。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哎，这个好视力啊，它26周年的大庆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这是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错过要再等一年，所以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发痒不舒服啊，一定趁今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今天赠送的产品礼品也特别多啊，首先是多送你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使用啊，免费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这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大家千万别觉得这岁数到了都是正常现象啊，眼睛问题那是最怕拖的，越拖这视力越差，尽早用上好视力。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良，研发了这个修复型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密蒙花是明目舒缓。贴完之后感觉明显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31号啊，这个周年庆就全部结束了，现在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再送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啊，大熊说，这个我高中同学1米9的大个儿，打篮球的，
1: 啊，
0: 真事儿。高三了，我才知道他不会系鞋带儿。
1: 那人家现在也可以振振有词
0: 啊，
1: 我可以买不带鞋带的鞋。
0: 哎，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儿子上大学军训的时候，他晚上去给他儿子送一根绳
1: 啊，
0: 因为他儿子不会系腰带。
1: 哎，你看，就是那个不系鞋带的鞋，我们小时候只有一种，就是黑面白底儿的
0: 那个像老头布鞋似的啊，
1: 那个叫什么？那个小时候有一个专属名词叫懒汉鞋
0: 啊，
1: 懒汉鞋嘛，就是一伸脚就可以穿进去。
0: 现在叫一脚蹬
1: 啊，那你看，它其实名字起得很精巧。
0: 哎，你看，就是年代变了，那些年就是啊，你不爱那个系鞋带，你就是懒汉鞋，
1: 对呀。
0: 现在叫一脚蹬，
1: 那现在是为了方便，那时候说你要图方便，就感觉这人。你
0: 连鞋带都懒得系，
1: 太懒了，鞋带都不系，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好，那我们最后呢，来说说这个大闸蟹啊。咱们北方人可能对蟹的概念不强，但是这些年呢，生活水平好了嘛，中秋节肯定要吃大闸蟹的。为大家推荐的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蟹田直供的，咱们专属的蟹田直供啊，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有官方认证的，原价1288的蟹卡。公蟹3.2两，母蟹2.2两，四公四母8只只要299，原价1688的蟹卡，公蟹是3.5两，母蟹是2.5两，然后呢也是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
1: 哎，原价2688的精品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499。原价3688的高品质的蟹卡，公蟹是5两，母蟹是3.5两，个个是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只要899。
0: 这个红酒卡呢，就是可以兑换2瓶法国的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这个红酒啊，最少也要399，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公众号也可以回复666直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地区25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请你打开电视看看
2: 多少人。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新的一周啊，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对，今年也开学了。
1: 哎呦我的天呀，确实我今天早上因为那个知道要开学，所以我比平时早出门20分钟
0: 啊，
1: 然后结果跟平时一
0: 样
1: 点到的单位。
0: 对，我还行，我是早出10分钟，一样的时间点。
1: 我估计明天呀、也应该是这个状况，所以大家就早点出门。
0: 对，
1: 然后我跟家人们汇报一下，我这个周末吃到了我的恐龙蛋。
0: 啊，
1: 他回来了，
0: 这么快啊？
1: 对，我那天下完单之后，昨天早上其实快递就给我打电话了，因为他送货上门嘛。我说那个我早上不是白天不在家，我说那个晚点帮我放到门口吧，然后我回家拿。昨天晚上到家我就迫不及待拆箱，赶快就洗了一个，好好吃，
0: 是吧？
1: 但是它没有我想象中大
0: 啊。
1: 但它确实比咱们正常买的那个李子要大很多
0: 啊，
1: 然后它咬开之后呢，那个瓤是红色的，
0: 对，
1: 就咱们吃那个李子咬开那个瓤是黄色的，但恐龙蛋咬开它是红的，第一口咬下去呢，我觉得它很酸，
0: 哎，有点那个
1: 酸味，甚至没有吃出甜味儿，第一口
0: 啊，
1: 就一下就有点倒住牙了
0: 啊，
1: 然后我就咬了第二口，慢慢品，我发现哎，这里面是有酸味的
0: 啊，
1: 然后吃到越到后面越觉得说它有，我觉得是有。比李子更像李子的味道，
0: 对，它的那个味道层次很丰富，而且特别水啊，特别爆汁的那个感觉、
1: 对，是特别的那个水分特别足
0: 啊，
1: 真的很好吃，所以家人们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在网上下一单尝一尝的。
0: 对呀，超级好吃啊，
1: 很不错，
0: 超级好吃。然后一早上2:05，
1: 我看看几点
0: 就在群里打卡。
1: 周末好像有一天是凌晨1点多，
0: 是
1: 因为我那天晚上起夜，好像也是1-2点钟起来，正好看见海夫刚发完消息
0: 啊，
1: 然后我当时想回一下子，然后我想回完我可能就精神了，然后就制止了自己。
0: 我这两天不是特别的仔细看咱们群里朋友们的留言，因为中间穿插了几个大虫子的图片
1: 啊，对，我看到了昨天。还有人特意问说那个神仙小神仙吧，叫说那个多少钱完了他们还有一番讨论，就终究还是上图了
0: 啊，同道中人。
1: 对，然后今天早上啊，这擎天柱跟欢欢都跟我们分享了早餐
0: 啊，
1: 都非常的丰盛啊，
0: 哎呀，欢欢也是啊，就是每天的那个整个的饮食状态都特别的健康清淡，
1: 而且他说他买的那个面包是有机面包，没有任何添加剂，然后杂粮馒头是自己做的，里面放的小米、山药、黑芝麻还有玉米全麦面粉
0: 啊，
1: 粥是小米和大米粥
0: 啊，一早上蒸的这个山药还长啊，这个菜心是吧，哎呀
1: 太不错了，
0: 太厉害了咱们的朋友们啊，我看看，
1: 豁然开朗说biang biang面吃没吃过，
0: 我没吃过，
1: 我去
0: 西安
1: 的时候吃了一次
0: 有啥差别呢？跟那个比如说正常的油泼呀什么之类的油泼面，
1: 我觉得没有啥差别。
0: 我就感觉也是，
1: 而且我去西安那次就整个让我感觉到对于

0: 碳水非常失望，
1: 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
0: 好，因为我太喜欢吃碳水了、
1: 啊、确实，
0: 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有点比如说它太油了
1: 啊，
0: 嗯，再加上我去的那个季节极其之热、
1: 嗯、
0: 然后我都不是在那个门店里吃，我都是在外面那个路边摊儿、
1: 啊、
0: 就只能你买完了站在外头吃
1: 啊，
0: 所以就是整个的体验感非常不好，就影响了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味道。
1: 行，我找机会尝尝这个biang biang面、
0: 嗯、
1: 小的时候就听说，因为这俩字儿特别有意思，
0: 对，而且写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繁琐、嗯、
1: 对对对、嗯、啊，
0: 那新的一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其实也很适合这个季节，
1: 很适合、
0: 啊、就是入秋之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你身体啊整个就会出现那种特别干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嗯、我的嗓子就很干，但除了嗓子之外呢，我们会发现皮肤也很干，然后我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这个咳嗽啊，咽喉的不适啊，那现在这个季节啊，有一种梨它正上市，肉质呢很细嫩，汁水又很丰富，它也是我们秋天润燥的好选择。
1: 对，这时候梨得吃起来了啊。
0: 嗯。
1: 而且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别把皮儿给它削掉了，连皮带肉一起吃，润燥的效果是更全面的。今天呢，咱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换季交替的时候，提醒大家多吃点梨，然后再来说说怎么吃有好处，生吃、熟吃怎么更适合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黄金吃法要和大家分享啊。
0: 嗯，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这个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呢，那31号就全面结束了，也就是今天。嗯啊，
1: 对，
0: 一年一次的这个周年大庆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那就都趁着周年庆的福利政策好，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只要这电话能打得通，能订购上，通通都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来感受试试效果。电话就是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眼睛啊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是蒙了一层雾似的，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别觉得就是到了岁数它是一个正常现象哈。眼睛问题呢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人参呢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密毛花明目舒缓，贴完眼睛感觉明显不一样了，眼睛的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31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呢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大家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枕芯啊都是中草药成分的，能拆洗，哎，特别适合咱们睡眠不好的朋友。今天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其实到这个季节，很多梨啊都吃起来那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那天我看看我们家周末聚餐，
1: 嗯，
0: 然后再买那个，就是因为我最近爱吃西梅嘛，但当然一次不能吃很多。
1: 啊，
0: 然后他们说都买点什么水果啊？我说那一定要再帮我买点西梅。
1: 哎，
0: 然后他们那天逛那个菜市场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茄梨。
1: 啊，
0: 非常的新鲜，他们又买了一些茄梨，然后说过两天可能等到那个南果梨上市了，
1: 啊，好吃啊，
0: 哎呀，就太好吃了，因为梨呀，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润燥。你看，比如说，现在上市的有一种梨叫做翠玉梨，
1: 嗯，
0: 它的外形呢是很像青苹果的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对，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种，但是这个翠玉梨我还没有吃过，
1: 嗯，
0: 然后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呢，说这个翠玉梨在口感方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点，就在于。它非常的鲜
1: 哦，
0: 它是属于早熟的一种沙梨，就果肉非常的白，肉质又特别的细嫩，然后汁水又非常的丰富，吃起来是那种脆甜的，然后比较化渣
1: 哦。反正梨呢，其实它品种特别多，但是本质上呢，它都是梨，区别的地方可能就在于成熟期啊和口感方面。那么在食养方面呢，它是共性大于个性的啊，梨呢它就是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初秋的时候或者是初冬的时候，咱们都能够适当的吃一些新鲜的梨，就能够对咱们的身体起到补充水分呢，生津润燥的这个作用。
0: 哎，对，啊，然后好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都喜欢把那个梨皮打掉
1: 啊。
0: 我家里也有人，或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也是，就是一定要拿那个小刀，
1: 啊，
0: 一点点转圈把那个梨皮给它削。

0: 掉，
1: 就是觉得像有的那个大白梨觉得那个皮儿有点硬有点扎的那
0: 种，对，
1: 觉
0: 得它口感不好、
1: 啊、
0: 然后里边就是很鲜嫩多汁的、
1: 啊、对，
0: 但是啊，中医认为呢，那个梨皮呀、啊、它同样具有润肺止咳的作用。
1: 对，
0: 你看咱们平时有那个拿那个梨皮煮水，它其实是非常缓解这个咳嗽的。
1: 嗯，非常好。如果大家比如说最近呢有一些咽干，哎，咳嗽，然后甚至有痰啊、偏黄啊偏黏呢、啊、咱们就那个把梨的皮儿给它留下来单独煮水喝啊，梨的那个肉呢咱们吃进去，然后梨皮呢咱们就削下来煮水喝。哎，如果大家说哎呀还是嫌麻烦，那么其实呢我们就连皮带肉一起啃也行啊、
0: 嗯、
1: 就是不用它去煮水喝也行啊。
0: 对
1: 啊，
0: 反正梨就是浑身上下呀就都是，除了那个梗
1: 嗯
0: 那个把咱不能吃别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
1: 啊。
0: 嗯，
1: 老同志发来了图片，哎呀这几个大绿梨、
0: 啊、
1: 看着真招人稀罕呢。
0: 这个应该是那种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吧，
1: 这个现在应该是脆的，我估计再放的话应该会有点变糯，
0: 然后就是很多汁儿的那种。
1: 嗯，好吃、哦、这个好吃，
0: 哎呦太棒了。
1: 哎，
0: 忽然看两个说西梅我也买了一顿吃了十来个，挺甜的，有点像李子、
1: 有点像，
0: 它口感很像，但是它又有李子没有的那个梅子的那个味道
1: 啊、哦、对对对。
0: 嗯
1: 嗯，海福说习惯了，醒了就看看群里
0: 对，看看大家都发傻了。擎天柱说正好今天上水果市场买水果，估计应该是南果梨吧。
1: 啊，南果
0: 梨可能还得一小阵儿。
1: 嗯，得天气再冷一些的时候、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我感觉差不多九月末，
1: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那南果梨就能上了。
1: 包括就是咱们那个延吉那边的苹果梨，
0: 哦，对 对, 对, 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吃。
0: 哎，那个梨肉特别的细腻
1: 啊，
0: 嗯，
1: 然后还反正那个口感很丰富，那个也得等天冷了的时候才能上。
0: 对
1: 啊
0: 啊、但有的那个梨就是好像就是苹果梨
1: 啊，
0: 苹果梨的那个皮儿，其实你要洗的时候呢、
1: 啊，
0: 建议大家拿点小苏打
1: 啊
0: 搓一搓，因为它表面我总感觉它油油的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想连带皮儿一起吃的话呢，你就真的要把那个皮儿好好的洗一洗
1: 啊，
0: 把表面的那个滑滑的东西给它洗干净。
1: 对，
0: 嗯，
1: 老同志说十年前我在长春吃过一次担担面、
0: 嗯、
1: 啊，担担面很常见、啊，
0: 担担面很好吃的
1: 啊
0: 啊、
1: 嗯。
0: 阳光说这个我去西安时吃过，没有想的那个好吃
1: 啊。那你们是？同样的感受，
0: 就是想象中可能它应该是那样的
1: 老香了、
0: 啊、
1: 是吗？
0: 对对对对，但吃发现嗯也就那样。
1: 那它是粗面细面呢？
0: 我有点记不得了，因为我当时在西安吧、就是非常特种兵
1: 啊，
0: 就是
1: 一顿
0: 就剩最后要赶飞机之前的那一上午、下午就要去机场、然后我是起了个大早就冲到他那个叫、有点像美食一条街，我都不记得那条街叫什么名了，就在网上做的攻略、然后都是一家家那个小当铺，有点像咱们桂林路似的那种、然后就挨个窗口，就是这个买点尝尝，那个买点尝尝、特种兵似的走了一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买了一些就是糕点回来吧，
1: 啊，
0: 现在我也不记得那些糕点都长啥样了。
1: 那就可以说是不是特别的好吃，不然的话一定会有印象。
0: 但我总觉得说没有任何一样好吃的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就觉得不是陕西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 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去了陕西之后都觉得说太好吃了，碳水天堂，所以我决定有时间我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慢脚步去静静品的这个时间，我再去吃一次。
1: 对，找一找那个当地人都去的小店啥的。
0: 对，所以很多东西吃的时候，咱们是要细品的
1: 啊。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种好吃的，我觉得太值得嘛。过两天的时候咱细品了，
1: 这玩意儿就得细品。
0: 对，太好吃了 它就是大闸蟹。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不是老话说吗？秋风起，蟹脚痒。秋天呢，这个闸蟹是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对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闸蟹里边最好吃的那就是阳澄湖了。
0: 对，
1: 这玩意儿就是没得说，不用再去争论了啊、就是好吃。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苏州阳澄湖的专供蟹田直供的产地呢，源头直发，大家收到货就知道了，它就是从苏州阳澄湖邮寄过来的。而且呢，每一个大闸蟹它那个就是蟹绳、蟹脚上会有官方认证的那个蟹扣。
0: 对，
1: 哎，这个就相当于每个蟹它有自己的那个专属身份证，哎，一蟹一码。咱们一扫呢就是可以查可以验，而且呢承诺大家假一赔十啊，我们吃的放心买的安心。
0: 这个蟹卡我每年都要买很多张，
1: 每年都要，
0: 就是自己也要吃、然后也要送给长辈。
1: 嗯，
0: 就是你收到货的时候啊，大家就能亲眼看到，就它全程都是那个顺丰冷链专用箱来给大家配送的。
1: 嗯，
0: 就开箱的时候它那个冰袋都是凉的，然后螃蟹呢个个都是鲜活有劲儿的，爪子还不停地动弹着，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嗯，
0: 而且正宗阳澄湖的品质真的，你看一下它那个背部是青色的，
1: 嗯，
0: 然后肚子呢是白的， 金爪黄毛，它是正宗的好蟹的标志、
1: 哎、
0: 然后这个买回来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加工，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买了这个好品质的蟹做什么香辣
1: 啊，对，不用不用
0: 不要、啊、你就是上锅清蒸12分钟左右就行了。你掀开之后，哎呦，那个满满的黄啊，满满的膏啊，都流油，特别特别的香
1: 啊。嗯，反正我们是每年都会买的，然后呢，基本上是1到2天的时间就邮到咱们家里了。
0: 嗯，
1: 然后打开呢，每一个都是活活的啊，这是绝对的。
0: 对
1: 啊，然后我如果当天吃呢，我就当天吃了；如果不当天吃的话，我就会给它放到冰箱里边，然后用那个湿毛巾给盖上。
0: 对，用湿毛巾盖上、啊、那个蟹非常鲜活、嗯，它在冰箱里至少还能活个3-4天。我觉得这个保存方法非常非常神奇，
1: 能、
0: 哎，但是亲测好用，
1: 好用好用。
0: 嗯，
1: 然后咱们那个箱里边呢，我记得就是每年都有小剪子，
0: 对，它给配一套那个吃蟹的工具，
1: 还有好像是什么蟹醋和紫苏茶，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驱寒的，
0: 配一套的。
1: 啊，就是反正这一盒呢，咱们就是买回家，你就不用再准备乱七八糟其他的东西了。
0: 嗯，
1: 我觉得最多咱们家里边那个都有姜，你切点姜片就行了。
0: 对，就蒸蟹的时候切两片，我是每一个蟹肚子上要放一片姜片，就是说去去寒嘛。
1: 啊，对对对。
0: 啊，然后吃完蟹的时候会把那个紫苏茶
1: 啊
0: 冲了喝掉。
1: 哎，好吃啊，好吃啊！
0: 而且每一箱都送一个那个蟹子的工具，我家都攒老多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每年都得吃好几套
1: 啊。
0: 那也跟大家来说。说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啊，现在呢，只要大家是购买这个永里记的大闸蟹蟹卡，都送大家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
1: 嗯，
0: 相当于咱们花一份钱，既能拿到王牌大闸蟹，又能领到高端红酒，
1: 嗯
0: 嗯，咱们就是自己用啊，或者就是送给亲戚朋友啊，也都是非常划算的，
1: 嗯。那么有几个套餐，一个呢是原价1288的蟹卡，然后公蟹每只是3.2两，母蟹呢是2.2两，四公四母整整8只，那么现在到手呢是299块钱啊。然后1688的蟹卡呢，公蟹3.5两，母蟹2.5两，同样是四公四母，再送大家一个红酒兑换卡。我们其实就要这个是最合适的，
0: 嗯，
1: 有那个红酒，那红酒老好喝了，真的。
0: 对，而且这个就是公蟹跟母蟹都比刚才说那个套组稍微大一些，
1: 对。
0: 然后399的价格，我觉得咱自己吃非常非常划算。
1: 对，你想8只啊，就是每个都要大一些，那8个就大出多少去？
0: 是
1: 啊，还有酒，现在是399，超级划算。
0: 对，然后再往上，比如说咱们走亲访友需要送点这个更高品质的，还有就是它蟹卡上标的价格是2688，然后是公蟹4两，母蟹3两，也是四公四母，还搭配红酒卡。但咱们自己需要付多少钱呢？只付499元。
1: 是的，是的，
0: 就相当于499块钱，咱们买到的是2688的这个套组。
1: 哎，
0: 嗯，
1: 再往上还有就是那个蟹卡呢是3688，然后公蟹5两，母蟹3.5两，还是8只，还有红酒卡。然后现在的这个蟹卡的价格是899。那么还有一个顶级的就是4688的这个蟹卡。啊，三公三母，公蟹呢是6两，母蟹是4两，超级大的规格啊！还有红酒卡，这个呢是999。反正其实我觉得咱们自己家吃或者是基本的一个走亲访友，我们买那个399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大家就是就我觉得就买这个咱自己吃相当可以了。
1: 对，然后再往上买那个499的，如果真的是大家平时那个有一些礼尚往来需要。稍微多拿一点钱的话，我们就买那个899的，999的都行。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现在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就是我要哪个蟹卡，然后具体的还可以再咨询咨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哎，我们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链接了，可以看一看。然后那个上面链接呢，都有就是规格的那个不同的选择，我们看好了就可以下单。
0: 我已经把这个链接发到咱们的这个群里了，然后刚才在发的时候我就看到，哇，那个蟹黄真的太诱人了，那个蟹黄太香了。
1: 每年那个蟹黄都好，然后我记得我每年都是把这个卡先买到手之后，我先不兑换，
0: 嗯，
1: 我应该是好像等到天凉一点的时候。
0: 对，凉一点。其实那个11有的时候那个蟹吧，就是我吃过一次11期间的蟹，就是它稍微呢没有那么满
1: 啊，
0: 所以你可以等10月末
1: 啊
0: 那段时间，那个阳澄湖的蟹就开始变得非常肥美
1: 啊，那段是最好的。
0: 对，就是10月末的时候你再去兑换那个蟹卡
1: 啊。那我从来没，我有点
0: 你不要赶在
1: 等到十月末，
0: 你不要赶在中秋或者是那个就是11放假说全家人多的时候咱就兑一套。我家原来就那么干过，但是拿回来那个蟹我就觉得它那个稍微有一点没有那么满实
1: 啊，
0: 十月末的时候，
1: 那就
0: 你再冷一冷，
1: 好饭不怕晚。
0: 哎呀，太好吃了，因为我本身我太喜欢吃螃蟹了。
1: 你确实是，你确实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打

0: 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
1: 嗯，然后咱们这个在家里吃着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配上一款非常好的，然后也适合在这个季节喝的宝成园绍兴黄酒。
0: 哎，这个黄酒是纯绍兴产的，18年的窖藏，带有优质级的这个认证的绍兴黄酒。我们平时呢，你比如说咱们吃螃蟹的时候就喝一点黄酒，暖胃老好了。而且呢，平时这个黄酒其实大家可能我觉得接触的不多，然后很多用途啊大家都并不是说特别的知道。你比如说我们做菜可以用黄酒，
1: 对
0: 啊，做那个红烧肉啊，炖点鱼啊什么的，或者是炖点排骨什么的，都可以用那个黄酒。
1: 嗯，
0: 这个绍兴黄酒它用的是绍兴老底子的那个好料，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看，很干净，就三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的糯米和上等的小麦，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就是主打一个干净，
0: 就是干净。
1: 对，然后大家说啊，这么好的酒，那我自己喝还舍不得呢，我怎么能舍得拿它又做菜又什么的呢？价格非常划算，朋友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0毫升一瓶装，然后咱们这一箱呢，整整是6瓶，加起来就是足足6斤的量，到手价格是129块钱，相当于我就这一瓶酒才20多块钱，买一大箱，咱们直接省下很多钱。
0: 哎，超级划算。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它是15度的啊，15度，但是大家别觉得低，它的那个醇厚劲儿相当于50度的白酒，就很好喝，但是有点小后劲儿啊，喝着不冲也不拉嗓子。当然，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也可以回复666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能收到链接啦。
1: 哎，然后大家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啊，可以体验到79.9块一盒的这个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咱们用28.8块就能把这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了，帮咱们来轻轻松松养护心血管，守护咱们的晚年健康。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只能电话订购的。
0: SQ 说怎么加入你们的群呀？咱们那个群的二维码啊应该是过期了，
1: 我看看电脑上能不能导一下。
0: 再找到了是吧？行，我们想研
1: 究一下，如果一会儿找到就把图片按用那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给你。
0: 行
1: 啊，
0: 一会儿看看我们那个在广告的间隙研究一下啊。
1: 好的。
0: 哎，那咱们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跟大家推荐一下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啊，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呢，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机械它终于飞回我手里，送回他的快乐，只交在天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的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3度。
6: 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去想。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呢，咱们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齐天柱说再看看有没有卖梨的，我买点回来煮梨水喝，看看是不是当年的味道了。
1: 梨水还是好喝的呀。
0: 梨水不是一直都是
1: 那个味儿吗？都是好喝的。
0: 当年会是什么味道？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梨，这个秋天咱们吃梨会怎么样啊？首先呢要告诉大家，就是能够生津润燥，还能养肺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确实能够特别好的缓解这个秋燥，因为它呢这个性凉啊，像这个梨汁儿，它能够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啊、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痒啊、大便干结等等的情况。
1: 对于长期用嗓的人来说啊，比如说老师啊，像我们的工作呀，包括 括经常待在空调房里的上班族，很容易出现这种口咽干燥的情况。那么干咳呀、少痰呢，都是秋天这个秋燥的表现。像中老年人，还有就是不爱喝水的小朋友，其实喝点梨水或者是吃点梨，这个都是很有益处的。
0: 对，另外呢，就是梨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忽略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其实那个梨里边的营养成分也是很多的。首先呢，它85%都是水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按照每百克的这个计量单位来看的话，里边有钙5毫克啊，还有钙啊。
1: 对呀。
0: 嗯，还有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另外呢，还有蛋白质啊，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和苹果酸等等的营养物质。
1: 嗯，所以说梨也是很有营养的。
0: 很厉害。
1: 包括呢，就是《新修本草》当中啊，就有记载说梨呢，主热咳，它还能止渴，能够调理热性咳嗽，缓解体内的燥热引发的口渴。《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这个梨呢，能够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还能够解疮毒和酒毒。
0: 哎呀，你看看咱们这个步步愣愣的这个豁然开朗啊，又说直接喝冰糖雪梨不行吗？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绝对不行。
1: 你看你那冰糖雪梨里边有多少添加剂，
0: 有多少梨汁儿。
1: 对呀。那咱自己煮它能一样吗？
0: 对呀。
1: 嗯，
0: 自己煮的话就是少放两个粒冰糖就行了。其实
1: 我甚至觉得就是喝那个饮料那个冰糖雪梨得越喝越上火。
0: 哎呀，真是
1: 老甜了那里头。
0: 而且我自己喝完，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会感觉我身上发黏。
1: 对
0: 啊，
1: 我喝完之后我就觉得嗓子火燎燎的。那个冰糖雪梨，
0: 对，
1: 它完全没有任何润燥的作用
0: 啊。
1: 所以就大家还是别喝那个饮料啊，喜欢就自己煮点梨罐头其实都行。
0: 你说也好像得4块钱吧，至少
1: 差不多，
0: 好像是4块钱才能买俩梨了。
1: 而且它那么甜，它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滋润的？我一直不理解这件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自己在家煮点梨水喝，
0: 自己在家整啊，一定自己在家整。
1: 而且梨这个东西，就是不管我们是生吃还是熟吃，它其实都非常的有营养。
0: 都好。
1: 你要是生吃的话呢，它其实就更适合咽喉肿痛，然后比如说手脚发热、干咳无痰的人。那推荐大家就是直接啃。
0: 嗯，
1: 你就把那个梨皮儿洗干净。
0: 对，
1: 我现在就是你看在家里吃苹果，包括那天吃茄梨，我都是直接啃。
0: 对，
1: 但我在洗之前呢都用那个小苏打
0: 搓一搓
1: 搓一搓，或者用那个专门能洗水果的那个洗洁精。
0: 对，
1: 把那个表面搓一搓，然后把那个水冲干净。
0: 哎，
1: 就是我得搓到就是你一蹭滋嘎滋嘎有那个用手搓的那个声。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干净的标准。包括洗盘子也是。
0: 哎，
1: 洗完之后我得蹭出那个声来。
0: 哎，
1: 我觉得说那是洗到位了。
0: 熟吃也行啊，熟吃我们也一直跟大家推荐啊，熟吃就比较适合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啊，因为那个现在其实那个脾胃虚寒的朋友特别多。
1: 嗯，
0: 咱们这个时候就选蒸梨、煮梨，哎，炖梨羹，你说你在里边再放点银耳、百合，捏几个粒枸杞啊，这就是更滋润了啊，咱们就熟吃就行了，它能够降低梨的寒性，然后功效一点都不差啊。
1: 嗯，所以大家就是生吃熟吃都行。
0: 嗯，
1: 然后对于有的朋友比如说胃肠不太好的，咱们就可以做点熟的。
0: 嗯，
1: 然后吃那个温温热热的。其实这个季节也挺适合吃温热的了。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开着窗户，我甚至出门的时候我都想穿毛衣来着。我这个风咋这么凉啊，
0: 硬，现在家里边那个小过堂风。
1: 是的。
0: 嗯。
1: 嗯，
0: 哎呀，豁然开朗啊，说我早就安排好了。
1: 嗯，
0: 家里边有存货，有冰糖雪梨的存货，直到咱今天要唠这事儿。你看看配料表。
1: 对，你瞅你这配料表吧，来，配料表第一是水。
0: 嗯，
1: 然后是浓缩雪梨汁儿。
0: 嗯，
1: 然后是单晶体冰糖。
0: 嗯，
1: 接下来你看食品添加剂多长。
0: 嗯，
1: 还有食用盐，
0: 还有安赛蜜、甜蜜素、阿斯巴甜，就是这个糖加完了之后还得再加一些代糖的成分。
1: 对。
0: 嗯，然后还有食用品香精。
1: 嗯
0: 嗯，还有盐。
1: 然后果汁含量呢只有就是大于等于25%吧，这是
0: 啊，25%还是
1: 2.5%，我也没看清。
0: 嗯呢。
1: 嗯。咱自己喝点梨水不行吗？
0: 啊，还有这个。
1: 哎妈呀，好几种呢。哎呦我天呀。
0: 啊，
1: 哎呦我天呀，这第二更厉害了。这第二是果葡糖浆
0: 啊
1: 啊。 你说你一天喝多少糖进去吧？
0: 哦，你看，然后是浓缩枇杷汁，添加量是2.5克，
1: 2.5毫升，
0: 2.5克，
1: 那其实没多少玩意儿
0: 啊。
1: 嗯
0: 啊，都是2.5。
1: 对，然后浓缩梨汁，那不都是调出来的吗？
0: 对，哎，你这话说的太对了，调出来的。
1: 我就换个词儿，那不就是勾兑的吗？
0: 啊，对对对，
1: 去超市买梨，好吧？
0: 啊，家里还有这个茉莉味儿的苏打水，
1: 嗯，就是水一点不带喝的，就得等整带味儿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建议大家呀，不用建议大家了，其实大家都坚持挺好。我建议光辉不是那个建议豁然开朗了，你就。

0: 我把你喝的这些东西换成水果跟水，
1: 哎，真行，
0: 你这很健康。
1: 你不是，对，我觉得你这方法行，不用说咱现在就是马上把它戒掉，你就把这些东西换成水果，
0: 对，
1: 就是真实的水果。
0: 你就说今天我想喝这个冰糖雪梨了，我不喝，我吃一个梨。
1: 你想，你说我今天想喝这个枇杷炖梨了，你吃个枇杷加梨。
0: 对
1: 啊，对 对, 对，
0: 完了你要渴你就喝水。还是少喝饮料
1: 啊。嗯，对。
0: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梨的黄金吃法。
1: 嗯
0: 嗯，我们可以把这个梨呢，你给它切成小块，
1: 嗯，
0: 然后放到锅里边煮个一分钟左右，就给它捞出来。
1: 嗯，
0: 但一定要焯一下水啊，焯水呢可以去除掉它的一些寒凉。然后咱们拿一个新鲜的橙子，
1: 嗯，
0: 你在橙子上面呢切一个小口，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的转动，别把那橙子皮戳破。
1: 嗯，
0: 你就把橙皮和果肉就给它分离出来了，相当于就给它掏个空心儿。
1: 嗯，
0: 掏出来的这部分果肉呢，你给它捣碎，加一丢丢的盐、醋和酱油给它拌匀，只放一点点调味就行了啊。就是这样呢，能弱化它的甜度，又能提升它的鲜味儿。
1: 嗯，
0: 之后咱们怎么办呢？你把咱们刚才焯好水的那个梨块儿，给它放到橙子里。
1: 嗯，
0: 再把咱们刚才调好的那个橙汁和果肉，
1: 嗯，
0: 你可以如果爱吃甜，撒上一丢丢的蜂蜜或者是那个桂花酱，
1: 嗯，
0: 放进去，哎，你就把它都倒进到刚才就橙子做的这个小碗里，
1: 哦，
0: 又有梨又有橙子的味道，很好吃。
1: 哎呀妈，这也太感觉很高端的样子。
0: 对，就是很简单的食材，但是你就给自己做出一顿非常高级的下午茶。
1: 是的，是的。嗯，这个啊，就是你看它的功效是一个叠加型的，梨呢它入肺清润生津，橙子呢哎入脾胃消食下气，一润一消，既能够缓解秋燥，又能够帮助我们去脾胃运化，避免单单的这个吃生梨带来的一些寒凉的刺激啊。所以我们初秋的时候吃这个橙玉生，可以清爽解腻，哎，润肺健脾，是一道特别好的开胃前菜啊。然后不过呢，大家还是就是提醒大家，脾胃虚寒、糖尿病、慢性咳嗽什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少吃，或者是就是吃这个熟类的梨啊制品是最好的。
0: 嗯
1: 嗯，看看大家的，我看妈预知音了呀，老同志啊。嗯，
0: 老同志也有一瓶枇杷雪梨
1: 啊。
0: 嗯，
1: 哎呀，
0: 行，你俩这都是糖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喝吧。啊，说也说不听，
1: 你看人清心，
0: 管也管不了。
1: 嗯呐，整不了。
0: 嗯，
1: 你看人清心，
0: 清心这茄梨看着不错。
1: 嗯呐，
0: 嗯，
1: 想吃，
0: 非常好。
1: 这李子也能好吃啊。
0: 但我昨天就是家里买那个茄梨有点面
1: 啊，
0: 我不喜欢吃太面的茄梨。
1: 我也不喜欢吃面的，
0: 我喜欢它稍微有一点那个，我觉得梨还得是脆一点的那个口感更好，
1: 硬实一点的，最多就是带点糯感是比较好的
0: 啊。对对，可以有糯，啊，但是不能面，
1: 别面，
0: 一面就不行了。包括那个苹果也是
1: 啊，一面还感觉干干巴巴的，啊，
0: 还影响它的口感，就觉得水分好像也没有那么足了
1: 啊。对，嗯，苹果也有面的，洗面洗面的。
0: 哎呀，那不行，吃不了面的，就想吃脆的
1: 啊。
0: 嗯。
1: 行，我们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永里记的大闸蟹。这个大闸蟹呢，就是一连带来好几年了，每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如果吃过的朋友一定是会回购的，我们每年都是会买的，然后呢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也都会觉得特别好。
0: 嗯，
1: 关键是它真的是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每一个都是源头直发，然后它都有自己的那个专属身份证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蟹卡，这个蟹卡其实是更方便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蟹卡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给它买回家，咱们什么时候自己想兑换什么时候就兑换就行了。然后给大家做的都是那个全程的顺丰冷链的专用箱去配送。
0: 嗯，
1: 开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冰袋都是凉的，包括咱们送朋友送亲戚，今年反正就是端午，不是那个中秋加上十一又叠加到一起了。
0: 嗯，
1: 这个有的时候有一点礼尚往来是很正常的，我们就送这蟹卡就行了，上面标价都是很贵的，实际上我没花多少钱，
0: 就是很合适的那个送礼佳品。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自己吃呢，就是咱们也不追求说它必须得有个头得有多大，
1: 对，
0: 其实咱们就买299或者是399的都行。
1: 对，
0: 299的呢，那卡面价值是1288，
1: 嗯，
0: 399呢卡面价值是1688，然后但是299没有红酒卡啊，399才开始有红酒卡，就是不管你买多少钱的吧，它都是四公四母，只是就是每一只蟹的大小不太一样。
1: 对，
0: 当然价格越高呢，它这个单只蟹的这个重量呢就会更大一些，
1: 嗯，
0: 可能吃起来更过瘾。
1: 哎，
0: 那我觉得要是就是走个亲戚啦，串个门啦，回个礼啦，
1: 啊，
0: 你可以买那个就是卡面价值是

0: 稍微高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咱要自己吃的话，我觉得就是299、399其实就够了，
1: 就行了，反正我是会买那个399的，就是那个因为399会
0: 有一个红酒卡，
1: 对对对对，那个红酒
0: 不能错过，
1: 那个是真的很好喝的，真的很好喝的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各种规格的，我们就跟小管家说，或者咱们直接呢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你在里边呢，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规格可以选择，如果要是打电话，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我要哪个就是套餐就行了啊。然后咱们先把这个谢卡呢，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给它拿到手，拿到手。咱们反正就是九月一整月，十月一整月，甚至十一月初，
0: 他到年底之前其实都能换
1: 啊，对，
0: 都能换，就都是吃这个蟹的时候。
1: 对，
0: 但要是过了年底，可能就是因为他那个蟹的量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可能那个季节也不对了，所以有的时候就过了年底就兑换不了了。但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这个蟹卡的有效期呢，就是我说我今年买了，我今年不吃，明年吃没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明年你到了这个九十月份开始，一样是兑换的。
1: 想要的朋友，咱们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要什么套餐，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也可以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啊。
0: 然后除了这个非常好吃的大螃蟹之外啊，其实螃蟹呢也很适合配上这个绍兴黄酒。就我觉得这个黄酒很适合用它来炖那个猪蹄黄豆。
1: 哎呀妈，太适合了，
0: 是吧？你就给它剁的炖的那个糯糯的烂烂的，然后它又有那个就是黄酒独有的那个香气。包括有朋友特别喜欢做菜，会做菜的，你在家就是拿它焖个鱼。哎呀，一定要把那个，就是你炖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骨头都给它炖得酥酥烂烂的。
1: 它特别能增香，然后还能去腥啊，所以就是你做这些大菜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黄酒，啊。另外呢，就是你喝也好，就是天气凉了嘛，然后天气凉了之后呢，咱们比如说吃点螃蟹，或者那个，尤其过一段就是再凉一点，家里边就真的很寒凉，没啥事儿的时候，咱们可以倒上一小盅这个小黄酒，你会发现它特别暖胃，很好。然后反正我其实不咋能喝酒，但是我真挺愿意喝黄酒的，它里边很干净，配料表鉴湖水、优质糯米、上等小麦，喝下去的感觉呢是特别的清甜干净啊，然后呢你会觉得温温润润的，喝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它也有点劲儿，但是你不喝多它并不是很上头，你并不难受，反正喝完了之后你会有一点点微醺的那种暖暖和和的感觉。
0: 我不太会喝酒，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就跟你一样，就是很喜欢喝黄酒。
1: 好喝，
0: 我是很喜欢黄酒的那个颜色
1: 啊，
0: 就它有那种就是很透亮的琥珀色，就看起来质感就很好，所以咱有时候买回来，就是因为你自己可能在外面买黄酒，就咱们可能不经常喝，你很难说对比它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这个有的黄酒可能卖的这个价格确实很高，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酒，如果你自己在外面同样的买这样一瓶得100多块钱。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是一箱整整六瓶，就是6斤的量，到手一共是129。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款规格的酒，就是那个高粱烧也好啊，然后白水杜康也好啊，然后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绍兴黄酒也好，就整个这个套组当中它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就同样的价位真的是吊打外面大家买到的那些酒。
1: 对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打咱们这个小管家的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第三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康度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你看上周我们给大家带来鱼油，鱼油呢是对咱们的心脑血管是特别好的。然后这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康都的辅酶 Q 十，它对心脏特别好。因为现在天气了，就是你看那个早晚确实挺凉的，然后我们一到了这样的天气，血管就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心脑血管特别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包括咱们那个心脏的动力也会差嘛。这时候咱们给自己的那个心脏安排上辅酶 Q 十，你会发现就是你的发动机有动力了，你出去干啥你都觉得有劲儿。
0: 对、
1: 啊、你是买点菜拎点啥你也不觉得累挺。
0: 嗯、啊、就是辅酶 Q10 呢，就是它采用那种非常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就它这里面整个的是纯天然提取的，而且没有污染，
1: 嗯，
0: 活性又特别高，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呢它非常好吸收，不会加重大家的肠胃负担，而且

0: 康度的这个辅酶 Q 十里面是添加了那种优质的抗氧化成分的，
1: 嗯，
0: 就咱们长期坚持吃它，一个呢是能够帮助咱们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另一个呢就是它会改善我们皮肤干燥起皮呀，没有气色的那个问题。所以就吃完辅酶 Q 十之后，你自身的感觉就是你觉得更有劲儿了，就我们说你的动力更足了，然后从外在上看你整个人是更有精气神的，你的皮肤状态是更年轻的。
1: 嗯，一盒呢是28.8元，大家想要一盒，要三盒，要五盒、六盒都行。然后我们就跟小管家说，大家打电话就行了，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电话跟小管家说就可以了。
0: 看看群里啊，光辉岁月、不是光辉岁月，那个豁然开朗啊、每回就是态度还挺端正，
1: 老端正了。
0: 刚才一说收到，擎天柱也说：“哎呦我的天哪，谁也不服就服你呀、赶紧别喝了。
1: ”他说他这两天呢嗓子也不咋舒服，正好买点梨润润嗓子。
0: 然后豁然开朗说：“听说今年中秋节跟国庆节中间还有3天工作日啊，很多人直接请假了13天超长假期，
1: 是
0: 这外边得老多人了，
1: 老多人了。”不敢出去，
0: 对，
1: 不敢出去啊！
0: 豁然开朗说：“南果梨跟香水梨哪个好吃啊？”
1: 啊，
0: 我觉得各有风味吧。香水梨好像是更甜一点儿，
1: 那个风味更好。
0: 哦，
1: 是吗？
0: 我更喜欢吃南果梨
1: 啊！我也是，我也是，
0: 因为南果梨的那个酸味儿，我觉得是香水梨没有的。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我觉得香水梨有的时候我会吃到那种那酸的
0: 啊？是吗？
1: 那一咬，哎呦我的妈！香水梨是这样，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南果梨基本上是酸甜比较平衡，
0: 对
1: 啊、
0: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稳定，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香水梨就是摸一个
1: 摸一个摸一个、
0: 但你要说汁水丰富上，我觉得它俩不相上下。
1: 哎，是是是是是、
0: 看你更喜欢哪种味道吧，
1: 都好吃。这个梨的各种品种呢也基本上是陆续上市了，咱们就趁着这个时候多吃一点啊，
0: 对，
1: 稍微多吃一点没什么的啊。
0: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梨，咱一会儿出去逛这个菜市场啦、逛超市啦，今天就可以买一点各种品种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尝一尝。
1: 对对对，还有微笑前行说现在可以买点玉露香梨和秋月梨
0: 啊，秋月梨也好吃，
1: 秋月梨也好吃。
0: 玉露香梨是什么梨啊？这个品种我可能还没有，
1: 听着很浪漫，
0: 或者我吃过，但我不知道它叫这个名。
1: 我觉得可能咱都吃过，
0: 也有可能
1: 啊，
0: 应
1: 该就是那种就是小一点的，有点绿加红的那个脆脆的那个梨，好像是
0: 哦，
1: 啊，好像是。
0: 去逛超市也看一看啊
1: 啊啊，
0: 那我们最后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是着急忙慌的再去给自己做补钙呀，做保养关节呀，但是呢可能忽略掉了我们这个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了。有的朋友觉得说年纪大啦，这个眼睛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干涩流泪发痒啊，很多朋友可能身边朋友也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不早控制，到后面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视力越来越差。那中医常说啊，就是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咱们眼周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眼睛才不会出现问题。像很多朋友的这个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那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重点跟大家来说啊，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都多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1: 西医呢讲究对症缓解啊、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去调理啊。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就是传承中医的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啊，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好视力的这个周年庆活动呢今天就结束了啊。周年庆的活动一年是只有一次的，大家就是打电话嘛，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面结束，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就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000。
5: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8: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0: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呢是全长春市中小学生开学的日子。哎呀，神兽们总算是回笼了啊，家长们可以松口气了。但是今天早上开始呢，周一的早上，大家会发现啊，这个道路会比较拥堵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早点出门。好了，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
10: 明天白天到夜间，吉林东部、 白山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

0: 小到中雨，以上地方呢，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出现在辽远地区只有10度左右，其他大部11到1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
1: 天气情况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0: 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可以通过热线找到我们。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是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现在我们的电话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这个周末长春哪条公交线路最火啊？除了大家都心心念念的净月潭之外，那就是当属新开通的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了。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已经正式开通运营了，那今年长春开通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直接就火了。这两天好多本地的、外地的朋友都去轨道七号线去打卡，客流量特别的大，这也是长春一张更大规模的网线蓝图的关键落子。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七号线。
1: 嗯，以此为起点，到今年年底前，5号线一期、3号线南延、1号线南延将会陆续投入使用，长春轨道交通将由6条增到8条，覆盖范围、换乘效率还有市民的出行体验呢，将会迎来质的飞跃。
0: 是的，长春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的起步往前倒一倒，始于2000年，新千年，也就是26年前，长春呢成为第一批获得国家批准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之一。国内当时没有成熟的地铁建设标准，长春选择了一条务实的路径，就是先建轻轨，就是咱们的轻轨3号线，之后再建地铁。2002年10月30号，中国内地首条轻轨长春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那它的开通呢，标志着长春乃至中国内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此后长春的4号线、1号线、2号线、8号线、6号线、7号线相继建成，长春轨道交通正式跨入到网络化运营时代。
1: 七号线一期工程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 中至东环城路站，全长23.2公里，全线地下设19座车站。这条东西动向的这个动脉啊，连接起了七开区、朝阳区、南关区、经开区、二道区等区域。全线呢设8座换乘站，其中汽车公园站换乘2号线，飞跃广场站换乘6号线，孟家屯站换乘3号线，南湖广场站换乘5号线，现在还在在建当中啊。还有工农广场站换乘1号线，威海路站换乘4号线，东环城路站换乘2号线。怎么样，这个换乘达到以后呢，4通8达，是不是线路通车以后呢，都会极大的缩短东西向的跨区域通勤时间。
0: 嗯，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7号线这么火了，因为它串联起了整个长春已经建

0: 17、3号线的南延、1号线的南延都将会陆续投用，全年开通里程共计将达到 50.5 公里，创下长春轨道交通建设史上年度开通线路数量和里程之最。
1: 届时长春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线网由6条增到了8条。目前5号线的一期已经进入空载试运行，3号线南延与1号线南延按计划推进，4条新线投入使用之后呢，整个城市的轨道交通换乘率将会大幅提升。以7号线与5号线为骨干新增的东西西南到东北的通道，将与既有的1、2号线形成双十字，加上环线再加多放射的这个线网格局，城市各个方向之间的这个联系呢，将会更加的便捷通畅。
0: 那根据相关介绍，全部在建项目完工之后，长春一共将会拥有9条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您看，从2000年或者说我们正式开通运营的3号线2002年到现在20几年的时间，我们这一代人也见证着长春轨道交通的建设史，我们也见证时代了。
1: 尤其在这个几条线路开通运营的时候啊，我们还亲临现场做了现场报道，现在想想怪骄傲的啊。当然了，7号线现在刚刚开始，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不妨去打卡，因为几年以后你也可以啊自己回忆一下，当年7号线开通运营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0几岁啊，或者说我才20几岁啊，怎么怎么样，这也是我们这一个时代人的一个共同的回忆。今天开篇跟大家说了这么好的一个事儿啊，特别好的一个消息，但是我们生活中依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那接下来咱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一通的申女士您好。
1: 哎呦，
0: 电话掉线了。
1: 农
0: 安县的孟先生您好。
1: 您好孟先生。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是一个1等残疾，农村的。就一个80几块钱呢，这零的我也不知道，零都不知道，就换成80多的。
0: 应该不是80多，现在变成90多了。
2: 现在呀、啊、
0: 对，您是眼睛不太方便吗？
2: 是双目失明。
0: 如果是盲人朋友的话，您不享受低保，只有一项补贴呀，只有一项护理补贴，没有问题。您享受低保待遇吗？
2: 不，没有。
0: 不享受低保待遇的话，那给这一笔钱没有问题啊。您现在想问的是啥事儿呢？
2: 我想问，就是这个低保得啥样情况够低保啊，孩子？
0: 什么样的情况才能符合低保的条件和要求呢？先和您说一个数，就是如果咱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月人均收入是低于咱们农安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咱们可以申请。包括您的老伴儿、您的子女、女婿、姑爷、儿媳妇儿，这些全都算上，包括家里地的收入、养牲畜的、卖他们的这些收入都算到里边。
1: 就是总收入。
2: 我跟你说，我没有老伴儿。我老伴儿，我就孩子1岁时候就没了。完了那个孩子呢，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吧，2025年媳妇死了，花了40多万块钱治病。还没治过来癌症，完了死了，完了他拉了30来万。完了现在那孩子都念不起书了。
0: 孩子现在是读什么？
1: 孩子多大？
0: 对，几年级？
2: 大姑娘今年读高中，高二是高三了，念不起了。初二啊，不行，念不起了，下来了。
0: 初中二年级。初中二年级现在就不读了是吗？那没有完成9年义务制教育啊，学校没有给出相应的帮助吗？
2: 念不起了，我等那小孩崽呢，今14不是，我念初中1年呢。
0: 您的孙女儿她读的是公立的初中还是私立的初中啊？
2: 私立的初中，这个就是农村的，就普通的初中。
0: 农村的普通的初中，那就是公立的呗。
2: 知道。
1: 正常没有学费是不是？
2: 乡镇的一个初中。
1: 学费多少钱？还是没有学费？
2: 有学费，总共他一年得1万出去呢。
0: 一个农村的初中
1: 咋这么贵呢？
0: 农村的初中在农安县，农村的初中一个月得10000多。您说的是学费吗？
2: 1000来多呢，不许回不来呀，远。
0: 你家是农安哪儿的？
2: 滨河。
0: 滨河是吗？那你孙女在哪儿上学呀？
2: 现在哪个不念你这个滨河中学？
0: 您说的这个中学离你们家多远呀？
2: 10几百里地吧。

0: 你家有多少地呀？
1: 我家就一晌亩地。我跟你说，我有三个孩子，我老伴分完地就走了，就有我跟我老伴两点地，八九亩地。后又我又给我儿子点地，一晌地。
0: 嗯，
1: 就这一晌地活了。
0: 嗯，
1: 我儿子他媳妇呢有病呢，折磨的出心脏病来了。
0: 嗯，
1: 他疯。还颈椎病、腰间盘，干不了活。
0: 嗯，
1: 他现在一检查还……
0: 你儿子有多少地？
1: 他就二亩地。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大爷，你申请不了低保，你儿子可以试一试，因为家人有得了重病的。我不知道他是您儿媳妇是哪年生病去世的？
1: 去年2025年。
0: 好，如果是2025年生病去世的，那您的儿子。他如果要是生活再加上身体不好，生活很困难的话，他可以申请啊。
2: 就是像咱家这样情况，
1: 问大队了，大队说你申请不了，说那么不够，就不用整不了。
0: 谁不够？是你儿子不够还是你不够？
1: 我儿子问了，万一说不够。
0: 如果他只有二亩多地的话，身体还不好，还拉了40多万块钱的饥荒。他申请试试啊，要试一下。
1: 这问他的时候，大叔答复他不够。
0: 什么时候问的？
1: 年纪轻的不够低保。
0: 你儿子现在有劳动能力吗？
1: 我家庭还
0: 老爷子，您听我说，像您的这个情况，你和老太太有一晌多地，申请不了低保的，而且你还有三个儿女。虽然您说的这个儿子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但你申请不了。想申请的话，可以让您的儿子试试。一会儿我们找一下农安县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电话，你们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2: 你儿子每个月的收入，有没有超过在咱们农村户口是吧？
1: 能。
2: 对，有没有超过500多？就520块钱左右，在咱们农村的话。
1: 能超过耶？
2: 你儿子每个月的收入超不过500多块钱吗？
0: 他有劳动能力吗？
1: 啊？
0: 有没有劳动能力？
1: 现在在家呢，一天那个。
0: 大爷，这样，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您让您儿子给我们打电话。如果他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让您儿子给我们打电话。您是不符合条件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有一晌多地，一晌多地，年头好像去年差不多能打将近20000斤，那就差不多能卖20000块钱的苞米，对吧？因为1块多1斤嘛，咱们就算1块，就算1块钱1斤，那你即使就打15000斤，那也是15000块钱。根据咱们吉林省新划定的这个县儿，农安县是农村的啊，农村的农安县农村的农民朋友，如果想申请低保的话，那你需要符合咱们吉林省划定的第二档，也就是你的月人均收入不能高于520元。
2: 关于如果说咱家里实在没钱，也的确是遇到困难了，咱们该申请申请，口头答复不算，咱们可以书面申请。因为如果两个孩子上不起学，这可不是小事儿。咱们国家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就是这9年之内，我们的学杂费是免的。但如果孩子涉及到住校了，这可能住宿费，包括他的生活费，就是吃饭啊这些钱，咱们该交得交。但如果这部分钱对咱们个人的家庭依然造成很大的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申请相应的救助的，就是咱们该申请申请，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是兜底儿的一个政策。但如果说咱们有劳动能力，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劳动，只是在家里躺着等着救济，那肯定不行。如果我们没有劳动能力，又家庭遭遇了这么大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相应的变故，家人有生病去世了，然后也的确目前两个孩子存在上学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该申请就申请。
0: 我们说清楚了，大爷，是吗？如果有需要帮助的话，让您儿子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不跟您说了啊，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线上还有两位听众。我们来迎进九台区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王先生。
0: 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139尾号2623。王先生，
2: 九台的王先生。
0: 嗯，一通的申女士你好。
3: 啊，喂，听见了。
0: 您把收音机关掉，阿姨。
2: 听筒啊，就咱们直接对话就行。
0: 打电话呢，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那个就是今天第三天了，我就上外遛弯，下一个男孩就是骑自行车给我撞倒了。当时撞倒吧，他给我扶起来，我看哪嘎没破，我也没挪他，也没管他要钱，我还能走，我就走站点歇一会儿。 完就到家

0: 宿觉呢，我就是肋骨就是肋叉吧，就属于，说话也疼，咳嗽就更疼。
1: 嗯，
0: 就现在严重了。完，我自己买200多块钱药了。完，我说的这个男孩当时我还没有手机，我一个老太太没有手机，我就上广场去回来，没手机我也没拍照。现在怎么能找着这个男孩？我可以报警吗？可以报派出所吗？
1: 首先，像您的这个情况，我建议您要先到家附近的医院拍个片儿，看看肋骨有没有骨裂或者骨折，因为您说说话疼，咳嗽也疼，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2: 就是怕您造成内伤，该检查得检查一下。
1: 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您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抓紧时间到家附近的医院去拍个片儿，看看有没有肋骨的骨裂或者骨折。因为您说说话疼，咳嗽更疼，不排除有骨裂或者骨折的可能性。因为人上了岁数之后，骨头都变脆了，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现在我就想找到这男孩，让他给我拿几百块钱，我个人花400-500了。
1: 刚才您说自己买药花了200多块钱啊，不是400-500块钱，对不？那你不能自己冒蒙先买药，这是第一步，先做检查。第二步，因为你没有留下男孩的联系方式，也没有拍照，也没有视频，事情已经过去3天了，除非你能找到男孩本人，否则你没有办法去举证。他撞你的地方有监控吗？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就想问问你们呢，我怎样能找到这个男孩？我让他给我拿几百块钱，我自己人家里有点药，这天我又花200多，现在又买的药，我就想找到他给我拿几百块钱，就这意思。
1: 现在如果要是手里没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沟通能被男孩或者男孩的亲属听到，他能主动联系你，否则大海捞针找不着他。
2: 你也可以试着打一下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啊，问一下，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你以为没事了，但是今天你发现自己身体呢出现一定的状况了，你想问问说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帮着协调调取监控啊，那个路段有没有监控，能不能帮着找到学生及家长，因为孩子还小嘛，15岁，他得有监护人来负责赔偿，所以你看一看这样的方式行不行。
0: 我跟派出所说行吗？和我们的当地派出所，让他
2: 派出所不管这事儿啊，你打122啊，你是在路上发生的对吧？对，
0: 打122问他一下的。
2: 对，交通事故报警，你就说昨天发生的事儿，你问问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调取监控，看一看是哪个孩子，就是怎么能找到，然后你尝试着这样的方式看能不能找到。
0: 打122，你就是给我告诉我打122，是不是问一下的？
2: 那姨，您检查完了以后，现在就是目前只是吃药了，你有没有检查这个身体？人家撞到，那你说人家家长见了你的面，我的姨，就是人家家长见了你的面能承认吗？就是说你吃了一顿别的药，然后呢你自己到底是哪里碰到了，有没有相应的检查的片子，这些可能人家也要看吧，对吧？咱不能说撞到了，但是咱们其他吃的其他的药都得让人家报销，那这个肯定不讲理，咱就得就事实为依据来和对方主张自己的权益。
0: 我现在一分钱没给我拿呢，我也不一定找着他，我就是买点药，我没上医院检查去，上医院检查你排个片就好几百块钱，我就寻思我就买了200多块钱药了，都3天了，现在也出气也疼，是那咳嗽也疼。当时我能走，我就看他是个孩子，我就放过他了。现在呢，我们这个没给我拿钱，我也没上医院去拍片去。
1: 不行，要先去医院。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发生3天了，本来这个事儿就说不清，因为已经过去3天了嘛，你应该第一时间就到医院做相应的这些检查。如果咱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事后3天，谁知道你这3天是不是又发生其他的，比如说摔倒啊、摔伤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2: 就是人家家长也得，人家家长也得画个问号啊！你怎么当时不说，或者你第二天及时不说，你过了好几天才跟我们说，那你中间发生什么事儿，人家也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您想举证，就尽早。
0: 知道了，谢谢你们。知道，因为我倒霉吧，自己花1800的。
2: 你也多保重啊！
1: 先去做检查，看看有没有骨裂或者骨折，这不是闹着玩的。你也是好心嘛，
0: 谢谢，
1: 因为看着是个孩子，好人会有好报的啊。
0: 打电话吧，当时我就是给我姑娘打电话，合适我排个录像啊。当时我没拿电话。
1: 是的。当时咱们如果固定证据就好了，没事抓紧时间去看，别上火啊。

0: 应该没啥大事儿。
1: 对，也别担心啊，这个人上了岁数，有时候可能确实害怕这种摔倒呀、碰撞啊什么样的，但是咱们平常走路也更加要小心一点。
2: 谢谢。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我们再来迎进大家的电话。
1: 这是大安的孟先生。一号线大安的孟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孟先生。
3: 是袁大吗？
0: 是的，是的，他是方宁。
3: 你好。
0: 啊。
1: 孟先生还想问涨工资的事儿是吧？
3: 我想只想涨工资，这个月也没给呀、杨老师。
0: 也没说要涨啊。
1: 就是现在还没信儿呢，我们都等呢。还不一定涨呢。
3: 这些原来每年都是七月份就补了，
0: 不能看每年。
3: 七月份没有，八月份也没有啊。
0: 不看每年啊，一年一个情况嘛。今年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3: 严大，我涨，我多说一句，那就涨不涨了。
0: 那严大能知道的话，严大就成宝了。我希望他涨啊。
1: 严大说了不算呢，
0: 是不？
1: 方宁说了也不算呢。这个就咱就得等。
3: 就那等，是呗？去怎么能去怎么事儿呢？
0: 怎么事儿咱就不猜了，只要每个月的养老金能按时到账就行。那至于今年的怎么调整，反正大家都一起等着，那就等呗。保重身体啊，大爷。
3: 我说是补那个，不是每一个开那个，就是涨那个补那个。
0: 是的，
1: 对，明白。就是每一年刚好截止到去年年底嘛，那今年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说什么时候能调整，或者说是否调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只要有消息，我们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0: 您说补的是25年调整完工资之后没有给咱补钱吗？
3: 25年补了。
0: 对呀，那25年的补完就剩26年，26年得看咋调啊。
3: 26年每年都是七月份就给，
0: 那今年不没有吗？是不？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大爷，保重身体啊。别说我们不知道涨不涨工资，我们连自己的工资都掌握不了。
1: 咱一起耐心等啊。
0: 九台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喂。王先生。
1: 您就吱了一声，哪儿去了呢，王先生？
0: 王先生，您的电话信号不好啊，您需要调整一下。喂，
1: 真没动静了，王先生，这是这个信号突然间就转的就没声了吗，王先生？
0: 可能是电话信号的问题啊。
1: 嗯，
0: 好，那针对刚才我们一通的申女士、申阿姨和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现在孩子都已经开学了哈，那整个暑假呢，骑自行车的小朋友是比较多的，因为孩子们都好动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家长一定要尽到监护的义务，就是多大的孩子骑多大的车，而且要告诉孩子一定要避让行人。骑车的时候，如果在小区里，一定要避让行人；如果是在马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有必要的话，要给孩子佩戴上骑行的头盔以及护具。一旦发生比如说被人刮蹭的情况，要第一时间通知自己的家长，家长要第一时间报警。那如果是咱们孩子把比如说刚才我们的申阿姨或者是其他的小朋友给碰到了，那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和家长联系。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的法定监护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一旦出现和别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那就需要他的监护人出面进行沟通和协商。
1: 另外如果发生了问题，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沟通。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现场报警的，咱们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你必须得在当天报案。如果要是在近期内，比方说一两天内、两三天之内，如果您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啊疼痛加剧了，当时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事，后期想要报警的依然可以啊，打122交警报警。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3天内会决定是否受理，也会调取监控，找人核实情况等等。所以这件事儿啊，咱们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发生，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和对方沟通。如果说当时没有报警的，那事后呢，咱们也尽量不要时间太长，要及时的为自己维权。
0: 傲雪还没阿姨说，未成年人是不是不能骑车上路？这就和他骑的车是什么车有直接的关系啊！欢迎傲雪还没阿姨，您说的这个点特别的对。我们再来迎进九台的王先生啊。

0: 啊，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0: 嗯，
1: 这回接通了，
0: 跟您联系。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就是我80多岁了，
0: 嗯，
2: 我有个两轮电动车，还带脚翻的，没灯，
0: 嗯，
2: 完了，一年100块钱，不交不让上路，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啊，我去买药啥的骑，一般也不骑。
0: 一年100块钱，这100块钱交给谁了？交警部门吗？
2: 交给村质保主任收。
0: 村上的质保主任每年收您100块钱，就是这个电动车的钱吗？
2: 对，这俩轮儿，我没有电了，我还能蹬。
0: 什么钱呢？这是什么钱呢？他收的名目是啥呢？
2: 人家就告诉起牌子，100块钱一年，3轮130，俩轮电动车100。
0: 您是两轮的是吗？
2: 我俩轮的，还能再去自行车呢，再脚翻的。
0: 你的电动车是没有牌子的是吗？
2: 对对。
0: 那如果没有牌子的话，的确不能上路呀。
2: 不是，你主要是交100块钱给我。
0: 交100块钱之后，给你办的是临时的牌照吗？还是就是让你上路了？
2: 一年100，完了交100块钱给一个牌子。上路就行了，
0: 就是这个牌子只管一年是吗？
2: 对了，
0: 您连续交了几年了？
2: 我也骑不多少，我就买个药啥的，我都80多岁了，走到。
0: 我说您连续交了几年了？一共交了几年了？
2: 2年。
1: 啊，2年了。
2: 嗯呐，
0: 他给你的这个牌子是正式的牌子吗？啥色的？铁的吗？
2: 我忘记了，那这些9台多号？
0: 是，我说是啥色的？是铁牌子吗？
2: 我说忘记了，麻烦你
0: 啊！你不记得了是吗？
2: 那脑袋糊涂
0: 啊！大爷，你有没有你们村质保主任的电话？是村会计吗？还是质？他就是
2: 质保主任收
0: 啊！你有他的电话吗？
2: 那个主持人呐。
1: 他给你交的这100块钱是啥？是保险吗？
2: 不是，就起牌子100。
0: 车牌子的钱，交完这个钱之后会给你一个牌儿，是吗？
2: 对的，我要把这号儿一年，那人家就不愿意了，就会告诉那我都。
0: 我们不提您是谁，行不？不提你是谁
2: 啊？
0: 不说是你告诉我们的。
2: 我就私心私心呢，交合理不合理？我。
0: 这个事儿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我不知道咱们当地有没有特殊的规定。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之前我没听过这个事儿，所以我也不敢冒昧的就跟你说这个事儿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但是如果我们的电动车没有牌子，驾乘人没有驾驶证的话，没有戴安全头盔，你的确不能上路啊。
2: 那对，我就私心吧，年年交一百块钱。
0: 交完钱之后，他给咱们收据或者发票啥的吗？
2: 就是这个牌子，没有发票。
0: 没有收据或者发票是吗？
2: 没有，光这牌子。
0: 那咱们村上估计不止您自己一个人有这个电动车啊，好多家都有这个电瓶车。
2: 我今年没交，我这没钱，我上路也去不多点儿，我就是买药。
1: 正常来讲，大爷，电动车上牌照不花钱啊，就是咱们去交警中队、乡镇派出所、政务大厅就能办了，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啊，当场拿牌，不收任何费用。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盲猜是他给你交的保险，因为有可能您这个岁数不交保险，人家不敢让您上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然后呢，如果要是哪一类是必须得交钱的呢？电动摩托车，就这类的。电摩就电轻摩，这个机动车是黄牌的，
2: 就俩轮儿，是那么个事儿。
1: 嗯，
2: 无论岁数，年轻的也交。这个我们亲属在长春住，我们俩的电动车一样的，他年
1: 啊，年轻人也得交，
2: 不收费，不收费。你亲属在长春住，
1: 他也不给您收据啥的，是不？
2: 收据没给。
1: 那咱们要呀，就是下次再交这类的钱，他现在是不是又跟咱们收钱了？
2: 当然，咱们爷俩说实的，交不交收那个收。
0: 老爷子，说实的，您家是九台哪个乡镇哪个村的？
2: 我 我就寻思这钱
0: 老爷子

0: 交不起，我不。
1: 老爷子，您是长春市九台区哪个乡镇哪个村的几社的？
0: 我是波尼河的，去不了，骑不了几回。
1: 啊，波尼河哪个村的？
0: 董家的，
1: 董家。啊，董家村是吗？
0: 你别给我暴露了，给我暴露了，完了我就得不到。那就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我们能不能问到不确定这个事儿呢？恐怕得问一下咱们九台区的交管部门。
2: 嗯，还有就是你那个牌子是黄牌还是绿牌啊？
0: 那我得找着，我得找去。
1: 你找一下，老爷子，你找一下那个牌子是什么颜色的啊？
2: 反正咱要是国标电动的绿牌的，是不收费的。大爷，就这么跟您说吧。
1: 你这个电瓶车是哪年买的？
0: 那我。3年了，我最近没交啊。
1: 3年时间哈，看看去年的牌子。10点我们给你回电话、
2: 嗯、
1: 啊，你也别着急，10点我们给你回电话。
2: 嗯，老爷子多保重啊，岁数不轻了，平时开车也小心点啊。
0: 嗯，
1: 没牌子就别骑了，都80多了。
2: 就是啊，这把岁数了、
1: 嗯。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好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通的申阿姨被自行车碰了之后啊，一开始感觉没咋地儿，可是紧接着就出现症状了。刚才我也提到，上了岁数之后呢，咱们身体里的钙会流失，如果我们想给自己的身体补钙，以免发生骨折骨裂的情况，那现在呢就要开始，其实35岁之后就要琢磨给自己的身体补钙了。我们向大家推荐秋天补钙的好东西，黄瓜籽粉啊，这是紫瑞康牌的黄瓜籽粉回来了。如果咱们吃钙片感觉烧心，上厕所费劲，出现便秘的问题的，那食补不如药补不如食补啊，那咱们就吃黄瓜籽粉吧。这个呢给咱们打得细细发发的，如果咱们缺钙了啊，直接试试这个黄瓜籽粉里边呢，除了有各种维生素之外，像我们常说的 A 呀、E 呀、铁呀、锌啊，还有大家身体非常需要的钙，黄瓜籽粉当中的含钙量更高，从种植到采籽全程都是零污染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现在呢可以记这个电话400-999-0139，7罐7斤，现在才199块钱。
2: 嗯，黄瓜籽啊，它不是最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早在古代呢就被中医收录入药。这个相关的这个记载当中呢，说到了它是味甘性凉，没有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秘方。所以要有知道的朋友们，咱们赶紧入手啊！400-999-0139，400-999-0139。老一辈的人可能知道，过去谁家要是有摔骨折的、腿腰疼的，或就把这个老黄瓜籽啊，给它晒干了，磨成粉冲服，就连家里的这个小鸡儿摔断了腿了，喂上一段时间的这个黄瓜籽儿，骨头都能够慢慢的长好，足以见得它这个补钙养骨的效果有多靠谱。大家要是想要呢，我们建议大家试一试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现在199块钱到手整整6罐黄瓜籽粉。您可能会问说，刚才不是说7罐吗？是啊，那一罐呢是芹菜籽粉啊，每一罐呢都是1斤装的，而且是铁皮的铁罐，算下来一罐一斤才28块多钱。这和您在早市或者夜市买的那个黄瓜籽粉或者其他的籽粉不一样，因为那个籽粉呢口感不好，扎不约的是吧？这个呢不拉嗓子，而且味道纯正，里边除了给大家放了东北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之外，还有其他的好东西。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2: 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也特别实在，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整整6罐。节目里下单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都是1斤装的大罐子，总共7罐才199块钱，挺划算的。如果您要是不想要芹菜籽粉的话，咱们直接选7罐的这个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28块钱，还是挺合适的。咱们要是想要这个芹菜籽粉呢，我们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也依然是199块钱。反正要是不想出门逛超市的，咱直接给咱送货上门，多方便啊！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顿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关注一顿叶黄素，它出口几十

0: 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少不了。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的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早晚明显感觉天凉了，是吧？天一凉，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的。大家呢，要给自己的身体补钙、补氨糖。秋天不补氨糖，冬天可要遭罪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加 LED 智能收音机。订购专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买氨糖送氨糖挺划算的。这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产品，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有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呢。
0: 分别是呢，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能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说35岁以后可以吃氨糖了。吃过的呢都说效果挺好的，腰好腿好关节好啊，不疼不僵，走路特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咔吧咔吧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不费劲，抬腿就走。
1: 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咱们再说慢一点，400-016-1817。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今天将会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想要缓解视疲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好视力周年庆福利好政策，打400-609-2166，只要订购好视力眼贴的都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先体验先试用，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起了一层雾一样，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是岁数到了，这是正常现象。眼睛的问题啊，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蜜萌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0: 是的，好视力周年庆31号今天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还有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的成分啊，能拆洗的，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今天赠礼将全面结束，如果想订购好视力，抓紧时间，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我们今天啊，和大家一起团购的紫瑞康牌的黄瓜籽粉又回来了。如果说是阿姨想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的，或者说平时想在粥里啊、米饭里啊、面食里啊放一点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好东西，零添加的紫瑞康的黄瓜籽粉绝对是大家的必备啊！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
1: 嗯，除了黄瓜籽粉之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 的啊，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好，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随时互动。刚刚我们接听了咱们九台区波尼河镇的老爷子打的电话。王大爷说呢，自己都80多了，家里有一个电瓶车，年年都得跟村上交100块钱。他说呢，是由质保主任收的。那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第一次听说，也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网友们求助。益达行媒9:42发来留言，他说九台区确实年年办电动车的牌照只收现金。益达行媒，您家也有电动车吗？还是您了解具体的情况，能不能说的再细致一点？
1: 嗯，
0: 老爷子说他已经连续交了2年了，那您说的这个年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他这个现金啊，收取的名目是什么？就是叫上牌照收这个费吗？咱们的这个牌照办的是绿牌的还是黄牌的？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如果有其他听众朋友有知道这个事儿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互动留言。
0: 因为村上呢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收钱，但是所有的正规的收费都应该有收费的发票收据啊。如果啥啥都没有的话，大伙自然不知道这个钱交的是什么钱，所以也希望咱们村上如果真的有收费的项目，有义务和咱们的村民朋友解释清楚说明白。那如果是受上一级部门的委托或者其他的职能相关部门的委托的话，那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把收费的事由进行公示告知给我们的村干部，这样村干部在替咱们服务的时候才不至于出现受这个夹板气的情况，是吧？那你看钱也收了，事儿也办了，结果大家不理解，里外不讨好不行，工作做得不细，那我们就要再细致一点。如果这个钱收的是没有名目的，那就更不行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真的要帮助王大爷好好问一问益达行媒，如果方便的话和我们再互动一下。
1: 嗯，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还有百顺大哥上周啊告诉了我们一件让我们特别暖心的事儿啊，他说到了前一段时间啊，就最近一段时间啊，正在咱们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啊举办的这个相应的活动当中啊，有咱们非常有爱心的一家这个理发店的老板啊，给咱们残疾人朋友免费理发这个事儿啊，大家说了之后，听了之后，很多听众朋友也说非常的感动啊。那百顺大哥，我们上次拜托他帮我们啊留一下咱们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个电话，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近期就是百顺大哥提到的这个脊髓损伤的这些相应的这个培训班啊是怎么报名的，有什么活动啊，我们告诉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
0: 在周末的时候呢，百顺大哥给我留言了啊，我也看到了，但是为了不打扰百顺大哥周末的休息，今天百顺大哥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来了专门负责我们残疾人朋友康复训练的相关负责人的电话。这个呢，我们也会和李主任沟通，看看李主任方便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做一个连线。因为这一期的康复培训已经结束了，下一期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希望有更多的 脊髓受损伤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可以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可以走出家门。因为就像百顺大哥说的，很多病友受了伤之后可能有几年甚至20多年没有出过门，那除了不方便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自己心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比较专业的权威的康复训练，除了可以教咱们的残疾人朋友怎么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之外，也要勇敢的走出家门，融入社会，重新融入社会。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康复培训班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我们一定要和李主任联系。当然我们也更感谢百顺大哥，
1: 也谢谢百顺大哥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啊。我们看到照片上咱们培训班的很多学员都是坐着轮椅出席的，平时生活很不方便，能够在这样的时候举办这样一个培训班，其实大家互相的这种心灵的这个交流和沟通也非常的有必要。有一些我们看起来还是比较年轻的人士，真的挺不容易的，生活已经很难了，但是大家一起抱团取暖。而且呢咱们省残联举办了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其实这个要担责的，你看这么多人，而且呢这个都是很多行动不便的人，那能够在这个时候举办这样的活动，真的要为我们省残联地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我们也希望把这样暖心的有爱的这个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听到。有其他需要的朋友，尤其是常年都不能生活自理的，可能是需要其他人来帮扶指导怎样来做生活的这种训练的朋友们，我们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福音。当然也谢谢百顺大哥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消息。而且百顺大哥上次也提到了9月5号呢是咱们中华慈善日啊，也同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啊，也是咱们上次百顺大哥说到是一个什么日子来着，我就想不起来了。是中华慈善日吗，百顺大哥？
0: 9月5号呢是关于我们脊髓病友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不管是不是那一天或者是不是这个日子，我们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应该勇敢的重新的融入社会。当然残联是我们残疾人朋友的家，我们希望这个大家庭能够越来越温暖。一直以来我们的各级的残联，吉林省的各级残联都为我们各地的残疾人朋友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还有很多是他们在背后默默付出默默奉献的。只有有爱心的人才能够做好残疾人的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真的要和省残联联系一下，看看从省一级的层面到我们的各地市州以及县区，我们能不能联动，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可以得到咱们相应的这些康复的训练，能够更好的去走入社会，拥抱生活。
1: 想起来了，这个日子是国际脊髓损伤日，同时呢也是中华慈善日，真的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士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身边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这个社会更有爱心，更加温暖。也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啊，谢谢百顺大哥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如果收音机前有家里边有脊髓受伤的我们的病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周的节目。我们节目之后呢就会和李主任联系，看看李主任什么时候时间方便。因为百顺大哥这一期的培训刚刚结束，6日呢他们还去了善满家园去参观带着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出去了，那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呢让李主任稍稍休息一下，明天我们看看和李主任沟通什么时候方便和我们做一下连线。
1: 好的，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及时给我们留言。
0: 男人自强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说，九台收的这100块钱是保险钱，100块钱保一年是给收据的。
1: 这是我们猜测的啊。就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的。如果要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这个保险它一般往往都是自愿的原则，那这个是强制性收取的吗？我们帮着问问。
0: 男人自强，您是咱们九台区的电瓶车的用户吗？您家里有电瓶车吗？您也交这个钱吗？就像刚才我和一达行为说的，咱们除了知道这个信息之外，需要再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如果有收据的话，您收到过，能不能把这个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让我们也看一下。
1: 还有清静如水的留言啊，他说，严大方宁你们好，从上周一开始吉林之声的公众号不能往期 收听回听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这么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0: 嗯，上周一开始是吧，上周五我们说帮着反映一下，结果我给忘了，今天我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再沟通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1: 嗯，
0: 谢谢清静如水，谢谢您的及时反馈。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0: 您在早市或者夜市买的黄瓜籽粉一斤是多少钱？我们现在向您推荐的大品牌

0: 紫瑞康的黄瓜籽粉、芹菜籽粉品质都是一等一的，原价66块钱一斤，也就是一罐装的紫瑞康的黄瓜籽粉，现在咱们下单199块钱到手6罐黄瓜籽粉6斤，再加上一罐一斤装的芹菜籽粉7斤，只要199元，算下来一斤才28块多。当然如果咱们不想要这个芹菜籽粉觉得太苦了，那咱们7罐黄瓜籽粉也是199块钱。如果说咱们不想要黄瓜籽粉的，都想要芹菜籽粉的，就是能吃苦的。好，那八罐的芹菜籽粉也是199块钱。
1: 嗯，我还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如果说咱们大伙儿感觉吃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苦呢，咱们就可以啊掺点蜂蜜，就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虎峰岭的黑蜂雪蜜，要是一起喝，口感会更好，甜滋滋的啊，不光好喝还健康。您琢磨琢磨啊，入秋了之后，如果说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的，咱们把夏天流失的钙补回来，等这个天儿再冷的时候，咱们出去活动啊，跳个广场舞啊，那腿脚必须得相当的利索了啊。要想囤一点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同时大家可以下单康度的辅酶 Q10， 现在呢咱们可以以28块8的价格买到原价79块9一盒的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啊，就是咱们顺手来一单，如果您需要让小助理呢帮您加上，不需要的话光买黄瓜籽粉或芹菜籽粉没有任何问题。
1: 嗯，一方面补钙，另一方面咱们养心护心，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下单。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这东西要是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一诺叶黄素有活动啊，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现在多花9块9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如果大家需要，记这个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主任介绍说啊，治疗静脉曲张最好是气温高的时候，现在还可以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话，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千元嘛，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想报名，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如果想轻松规律的排便，饮食很重要啊。如果要是有便秘的问题，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听友，您打400-100-3930 8块8直接可以拿到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是包邮的， 400-1003930，400-1003930。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8.8元包邮，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都可以体验，每人有一次机会。8.8元包邮啊，400-1003930，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盈宇也跟我们说这100块钱应该是保险的钱，归人寿保险管，两轮的电动车也是。盈宇，我也追问了，你也是九台的吗？大家不能就一锤子买卖啊，要和我们互动。
1: 对对，特别是想知道大家是哪里的啊，收的这个费用是不是都是一致的，是必须的还是自愿的啊，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留言。但今天节目呢，时间很快到点了。
0: 大家说的这些信息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这是办牌照的钱，这是保险的钱啊，包括王大爷跟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呢这个事儿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到底是什么钱，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有没有发票和收据，具体的我们要问一下，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1: 大家如果还有了解情况呢，欢迎大家稍后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视频号一会儿大家可能看不到了，但是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
0: 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啦。
1: 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天山雪莲、西瓜汁儿，还有洋洋得意、大管钳子、薛元奎、李姐姐、春哥，很多很多的朋友不能一一读到了，谢谢大家的鼓励支持。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谢谢大家的2.1万赞，明早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12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组建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以网格化包保、样板化示范、全周期服务，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吉林黑土粮仓，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2: 在白城，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队员正为村民讲解水稻阶段性管护技术要点。服务队创新模式开展田间对比实验，培育科技示范户，打造样板种植地块，推行包村联户常态化责任制，将技术服务成效与农户种植收益绑定，让农户切实感受到农业科技带来的增收实效。
5: 农忙时节，农业技术人员月月下乡，天天在地盯着咱们的水田长势，主动排查病虫害，讲解管护技巧。
6: 以前站里的很多工作是跟数据和文件打交道，现在一头扎到地里，知道怎么把书本上的词儿变成老乡听得懂的大白话。
2: 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由全省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技术人员参与组成，在全省25个粮食主产县推行整建制推进模式，实行县包乡、乡包村、技术员包户的三级包保责任制，实现技术入户、措施到田服务目标。2025年累计派出技术人员3480余人次，包保服务示范主体4000余户，精准指导农户超1.1万户，举办线下培训班500余期，培训1.23万人次。服务队还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7: 通过建立示范基地，推广水肥一体化、条带免耕、一喷多促、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些高产绿色技术模式，来保证粮食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
2: 从春耕的精准护航，到下管的精细指导，再到秋收测产的科学研究。

0: 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的工作贯穿粮食生产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2025年完成水肥一体化加合理密植技术模式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推广高产优质品种3574万亩，一盆多簇技术覆盖 3831.16 万亩，绿色防控应用 249.8 万亩，以科技之力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1: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名单，长春市成功入选。下一步，长春市将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强化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赋能各行业人工智能场景规模化落地。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首次提出了从摇篮到青春的理念，聚光灯照亮年轻面孔的同时，也照亮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升级之路，以产业生态为支撑，以青春力量为底色，重塑电影城的光影未来。请听报道。
2: 36部，这个数字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处女作奖的报名影片数量。这些作品的背后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处女作交给了长春电影节。这只金鹿为何能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魅力来自面向全国实施的金鹿创投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获奖及入围项目可获得资金补贴、取景优惠、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扶持。
3: 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一起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2: 为了让电影新锐人才在长春这座青春之城闪亮登场，长春电影节还举办了中国文学新力量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征集与展映等系列活动。在长春，吉林青年影视轻量化创业创新中心能满足零基础但想拍片的青年的创业渴望。
4: 有实践，有参与，有体验，真正的能学到本事，提升眼界，将来把这个赤诚和热爱全方位的再投入到这片热土。
2: 硬件平台与配套保障同步落地，走进长春国际影都微短剧拍摄基地，医院的走廊紧挨着复古咖啡馆，一墙之隔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客厅，模块化拍摄场景配置齐全，41个实景拍摄场景可实现快速置景，一景多用。在长春净月高新区，不但提供一剧一策、一剧一人全程跟踪服务，今年还设立了影视拍摄政务服务支点，一站式集成项目备案、外景资源对接等政务服务，
5: 提供从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到发行推广一站式服务，
6: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
2: 在长春，创作精品是电影人始终坚守的信念。近年来，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
7: 长影将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以六大办营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
2: 长春还进一步拓展电影产业边界，发力电影融合消费领域。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长影集团顺势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票根互通互享，
8: 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2: 政策扶持持续加码，产业载体不断完善。长春正推动影视全链条提质升级，让光影经济为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由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本土单位联合出品的公路轻喜剧《奔头》正式登陆红果短剧平台播出，作为一部极具吉林地域特色的治愈。

0: 域短剧，由雪饼侯王庆峰领衔主演，集结多位优质演员及东北喜剧阵容，风格轻松，贴合大众生活。大家可以登录红果短剧平台搜索观看。
1: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日前新版纺织品

0: 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辽宁省教育厅发布消息，自2026年秋季学期八年级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呈现形式，不计入中考总分。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以上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2: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3: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4: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5: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6: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7: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3: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8: 儿子，儿子，来，你跟妈妈。
5: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8: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9: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2: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5: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和你在。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妍。今天呢，是我们新学期的开学第一天啊，也祝孩子们新学期快乐。那同时呢，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啊，我看啊，今天脸上也都洋溢着笑容，因为孩子们开学了，我们也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轨道上了。新学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喜和愉悦，那新学期呢也会迎来很多新的变化。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里，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教材变化的事儿哈。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直播，也欢迎您在小屏端观看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年的这个秋季新学期目前已经开学了，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呢已经完成了新教材的全部替换。那么从2024年的秋季新教材陆续投入使用，到今年的全面落地，这场历时了4年的教材改革终于进入到了全面实施阶段。好多家长拿到孩子的新课本的时候，我估计心里多少啊得有点打鼓，这语文呢，这课文是多了是少了呀，这个学习的难度是升了还是降了呀？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跟得上啊？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结束。

和教材编写组专家、课程标准研制组的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的权威解读，跟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好好聊一聊，这个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咱们家长又该如何配合啊？您别光跟着变化而着急，我觉得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跟着变化而变化，是吧？那第一个部分呢，我要跟您聊一聊，咱们得先吃关于新教材的三颗定心丸儿，哎，咱们先冷静冷静啊。那么第一颗呢，就是新教材的难度是没有超标的，学习负担没有加重，这个是家长朋友最关心的问题了。专家的回答也很明确，新教材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具体呢，我们分学科来看看啊，像语文学科，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课文总数是减少了的。那么数学学科呢，就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部分来学习，小学那仅增加了尺规作图。那么英语学科词汇量的总体变化也不大，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的新教材都是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学习的坡度，实现提质减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梅德明特别叮嘱家长说，请家长放心啊，新教材核心学习内容都严格的以新课标的词汇语法为依据，难度不会超标。哎，怎么样，说到这儿了，是不是这颗定心丸，哎，好用了，起作用了，是吧？第二颗定心丸就是核心知识没有断档啊，衔接有方案。有的家长还担心呢，说孩子读到五年级了，万一之前没学的内容啊，这个新教材里面有了，那咋办？这个呢倒是完全正常的担忧。那么在教材替换过程当中呢，2026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的学生确实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教材个别内容的重复学习，部分内容呢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当中调整到五年级来的，孩子们已经学过了。第二种呢，就是存在没学的内容，那么部分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者是调整到了低年级，学生之前没有学过。那么对这个问题，专家明确回应啊，这个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那么经研判，衔接过渡完全在师生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那么教材的编写组呢，已经开展了新修订教材和上一套教材的全面对比，制定了详细的教材使用衔接方案。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当中专门是附有衔接方案的，学校呢会通过课堂安排和教研活动帮助孩子自然补学和巩固。别担心啊，我觉得呢，新知识对于孩子们来说反而会产生新鲜感，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那么第三颗定心丸就是新教材经过试用验证反馈良好。新修订的教材在全面使用之前，其实已经在全国多地进行了试用，一线教师评价新教材编排更合理了，更有时代性，也更有利于教学。在一所参与新教材试用的农村学校，80%的学生能够大胆地参与英语对话练习，且表达较为流利。学生们表示啊，喜欢新教材。所以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您先放宽心，难度不增，衔接有方，效果可期。这三颗定心丸吃下去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新教材它到底新在了哪儿。新教材到底新在哪里啊？一个核心就是聚焦了核心素养。新教材的变化绝对不仅仅是换了一本书，它的核心变化在于从教知识转向了育素养。那么专家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新教材的提升。一呢，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育人导向更加鲜明。第二呢，是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你看这两个字的顺序变化啊，这个本质就变了，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第三呢，是内容安排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它的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时代感和可读性显著增强了。一句话来说啊，这个新教材追求的不仅是学过了，更是学

会了，会学了啊。具体到三门的主科，我们来看一看。语文呢，新教材增选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文，比如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等等，丰富了革命文化经典篇目，如雷锋日记二则，还精选了反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经典名篇，以及科技发展、儿童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选文，让教材更加贴近时代与学生的生活。那在呈现方式上呢，新教材的每个单元都以特定主题为统领，设计环环相扣的情境化实践活动，针对中高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语文园地增设了梳理与交流板块，引导学生主动整合归纳学习，实现深度学习。那么数学呢，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史宁中表示呢，新教材呀，把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对于学习更加有利。数与代数领域由过去的六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图形与几何领域呢，由四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在优化整合之后呢，加强了对数量关系的理解和表达，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更加符合数学知识递进的逻辑，将尺规作图下放到小学，培养学生几何直观，也更加符合循序渐进的成长学习规律。咱们再来说说英语啊，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梅德明说，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新教材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更贴近各学段年龄特点，各个版本的新教材在整体框架结构、语言材料、活动设计和学习梯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优化，并且呢，适当增加了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丰富学习维度。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给家长几条实用的建议啊。了解了新教材的变化，咱们来说说家长可以怎么做。我觉得第一件事儿不是忙着你去教孩子啊，而是信任学校和老师，衔接交给专业的人。面对新教材，其实各个学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老师们接受了系统培训，培训平台上也有专门的衔接专题课程，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当中附有衔接方案，常态化开展的教研活动呢，将会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的衔接工作。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做什么呀？您要做的就是不必焦虑孩子是不是有漏学的内容，更不要提前给孩子加码补课，要相信学校会精准施策，保障平稳过渡。如果孩子回家反映有内容没学过，请鼓励孩子告诉老师，而不是自己慌张。教师教学用书当中已经明确如何处理这类情况。就像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丰台学校小学语文老师陈平所说的，拿到新教材，教师要研究教材有哪些变化，修改意图是什么，结合学生掌握情况，在教学中做适当处理，有的可以复习巩固，有的不必再学。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你要关注孩子的兴趣和习惯，少盯分数，多看能力啊。新教材强调从学会到会学，那么这个恰恰是教家庭教育可发力的地方。语文呢，我们要多和孩子聊聊书，聊聊新闻，而不只是检查字典默写。教材呢，选入了航天、爱国、科技等主题的篇目，那么你可以结合时事跟孩子交流看法，这个本身就是对课堂学习的延伸。数学方面呢，我们得关注孩子是否了解了为什么，而不只是说你算的对不对。新教材呢，重视数量关系的理解和表达，日常生活当中让孩子帮忙算一算、比一比，就是很好的数学实践。还有呢，就是英语，我们要鼓励孩子大胆开口，而不是死抠语法。新教材贴近生活，那么你可以让孩子用英语来介绍家庭成员，描述一天的作息，这样呢，让语言活起来。
第三个建议给家长朋友，就是要善用资源，帮孩子拓宽学习渠道。中国教育电视台《同上一堂课》遇见栏目专门对小学语文、数学、英语新教材使用进行了解读，这些优质的资源可以作为孩子课后巩固和拓展的补充。那同时呢，新教材本身的可读

0: 性也大大的增强，鼓励孩子多翻看教材中的栏目和活动设计，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第四个建议给到我们的家长，我个人觉得这一组建议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转变观念。在核心素养时代，衡量学好的标准它变了啊！过去我们家长习惯用考了多少分来评判孩子学习，但是在核心素养导向下，也请您多关注孩子是否愿意主动思考、提出问题，面对生活实际，孩子能否尝试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孩子是否养成了阅读、整理和归纳的学习习惯。这些能力也许难以在分数上立刻体现，但是他们是孩子终身发展的根基。那接下来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也是每年在每个新学期老生常谈，但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就是家校携手共赢教材变革的新机遇。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啊，这一次教材的全面替换，这是我们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深化的重要一步。正像专家所说，教材修订更加及时，这个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呢，教材跟与时俱进，不断地提高科学性、准确性和时代性，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好地回应一线的需求，实现教材越改越好教，越改越好学。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一次优化升级。所以各位请放心，孩子面临的变化在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可控范围之内，请您相信学校和老师有能力带领孩子平稳过渡衔接期，也请您配合用信任、鼓励和耐心的陪伴，帮助孩子在新教材的引领下成长为爱学习、会学习、能解决真实问题的新时代少年。教育从来都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共育的协奏曲。让我们携手共同迎接这次教材变革给我们的新学期带来的新机遇。新学期开学了，希望孩子们能够主动拥抱新学期，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跟随新学期的到来而获得再一次的成长。感谢收听本期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陪陪老人就够了。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地区25度到28度，其他地区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度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那么我们尤其啊是比较关注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哈，咱们呢平时呢建议大家说少吃精米白面，咱们呢可以多吃一些粗粮杂粮，这样肠胃舒服，血脂平稳，还能稳稳的控制血糖。但是呢在大家的固有认知里面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养生观念，就是只要是粗粮就是健康的，只要多吃粗粮呢就一定能控糖降脂养身体。这么多年啊，很多人也都照这个方式去吃饭，那么家里的餐桌上呢，像是玉米、红薯、小米粥、杂粮馒头从来都是不断，认为这就是最稳妥最养生的吃法。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要纠正大家一些养生方面的认知哈，并不是所有的粗粮都能够控糖，有一部分啊，我们天天吃，人人觉得健康的粗粮，其实是升糖高手。吃错了粗粮，不仅没有办法稳定血糖，反而呢会让血糖悄悄飙升，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让我们日复一日的养生全都做了无用功。很多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糖耐量异常的中老年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我明明戒掉了甜食，少吃了米饭、馒头，天天呢坚持吃粗粮、喝杂粮粥，为什么血糖啊还是忽高忽低，始终控制不稳定？为什么饮食清淡、忌口粮多，那么血糖的指标呢却迟迟的降不下来？答案其实很简单，不是粗粮养生的道理错了，是我们吃粗粮的方法错了，选错了粗粮的种类。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咱们怎么能够吃对粗粮，吃对三餐，越吃越健康。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啊，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吃粗粮？因为人啊，到50、60以后，咱们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慢慢的变慢，那么肠胃的消化功能、胰岛素调节功能都不如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年呢吃精细的大米、白面、白面条、白面包，这些精致的主食加工过于精细，膳食纤维呢几乎全部流失，进入身体之后消化速度很快，会让血糖呢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长期吃这些精细的主食，不仅容易造成血糖波动，还会导致啊肠道蠕动变慢。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常年啊就是面临便秘、积食啊、血脂偏高啊、体态发胖这些问题，都和主食吃的太过精细。

息息相关的。那么粗粮杂粮它就保留了谷物原本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饱腹感增强，消化速度慢，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保护肠胃黏膜，促进肠道蠕动，对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养护心血管都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所以呢，医生和营养师呢也都反复的强调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饮食一定要粗细搭配，多吃杂粮。但关键的核心就是选对粗粮，吃对方法。如果选错了，粗粮的养生优势就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快速升糖的一个风险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曝光四类哈、最容易被大家误吃的升糖粗粮，也是无数呢中老年朋友家庭餐桌上的常客，很多人甚至天天都在吃，那可是一直在悄悄地升高血糖。第一个啊，升糖比较快的粗粮就是大家都很爱的糯玉米。哎，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玉米是纯天然的粗粮，多吃有益无害，尤其是软糯香甜的糯玉米，口感软糯好消化，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轻松食用。所以呢，早餐啊一根糯玉米，晚餐替代主食，就成了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玉米呢也分种类，不同玉米的升糖速度天差地别。我们常吃的糯玉米是妥妥的高升糖指数食品，比普通米饭的升糖速度还要快。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糯玉米的淀粉结构几乎呢全部是支链淀粉，这种淀粉分子结构松散，遇水呢极易糊化，进入我们人体的肠胃之后，不需要复杂消化就能被快速的吸收分解，糖分的迅速进入到血液，直接造成血糖飙升。那么大家可以放心吃的是甜玉米啊，这个甜玉米呢水分含量高，淀粉含量低，膳食纤维丰富，升糖的速度温和，属于中等升糖指数的食品，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和控糖的人群食用。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个比较简单的分辨方法，像是软糯粘牙的糯玉米少吃慎吃，清甜多汁的甜玉米是可以正常适量吃的。那么有很多糖友会有疑惑哈、我没吃米饭，只吃了一根玉米，为什么餐后的血糖居高不下？大概率啊，就是吃错了玉米的品种，尤其呢是血糖不稳定、患有二型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把糯玉米当作日常的主食替代，偶尔呢少吃两口没问题，但绝对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咱们再来说第二类啊，坑了无数老人的伪粗粮，就是咱们家家户户早餐必备的黄小米粥。这个小米养胃是流传了一辈子的养生常识，胃不舒服、身体虚弱、老人养生、孩子辅食，大家呢第一时间啊都会想到熬一碗小米粥。浓稠软糯的小米粥入口温和，易消化，暖胃又舒服，是无数中老年朋友心中的养生神粥。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纠正一下错误的认知哈。如果说长期大量喝浓稠的黄小米粥，是非常不利于控糖的。黄小米呢，和糯玉米是一样啊，支链淀粉的含量极高，我们平时熬小米粥呢都会长时间的慢熬，把小米熬得软烂出米油，而这个烹饪过程啊就是加速升糖的过程。长时间的高温熬煮会让小米的淀粉充分的糊化，膳食纤维呢被彻底的软化破坏，原本啊这个缓慢释放的糖分会快速的溶解在这个粥汤里，我们喝下去的小米粥几乎不需要肠胃消化，糖分呢可以瞬间被身体吸收，升糖的速度啊比白米粥还要快。
很多叔叔阿姨呢，早餐是一碗小米粥，一个咸菜，一个鸡蛋，觉得清淡养生，结果呢餐后啊血糖呢是次次超标，问题根本不在咸菜，而是在这碗看似养胃的小米粥。所以呢在这里呀、啊、也提示一下大家。

家啊，小米不是不能吃，而是不能熬成软烂的粥长期喝，空腹喝，大量喝。如果说想吃小米，咱们可以搭配糙米、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一起焖杂粮饭，粗细搭配，干湿结合，升糖的速度会温和很多，也能保留养胃的优势。咱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类啊，极易升高血糖的粗粮，是秋冬季节呢家家户户爱吃的烤红薯。红薯、地瓜是公认的低脂高纤维的粗粮，那么饱腹感很强，热量低，促消化，很多的减肥人群、养生人群都爱吃。很多老人晚上不吃饭啊，就靠一个红薯代餐，觉得既养生又减脂。但是这个红薯啊，吃法不同，升糖的速度有着天壤之别。比如呢，蒸红薯啊是温和养生，烤红薯呢就急速升糖，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关键的知识点。生红薯呢，它本身含糖量是适中的，升糖速度平稳，但是经过了高温的烘烤之后，红薯内部的淀粉会发生转化，自身的蔗糖呢就会大量的转化为麦芽糖。这也是我们呢会发现啊，烤红薯呢非常的香甜软糯，甚至还有流蜜的一个原因。经过高温烤制的红薯啊，升糖的指数呢可以飙升到94左右。这个数值是什么概念呢？比如我们日常吃的白米饭，升糖的指数也不过80多。烤红薯的升糖速度是远超精米白面的，是妥妥的升糖炸弹。很多叔叔阿姨秋冬呢爱吃街边的烤红薯，烤箱烤红薯，越吃越甜，越吃越上瘾，吃完之后血糖呢悄悄升高，自己却完全不知道。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控糖人群、中老年的养生人群吃红薯呢，咱们首选隔水清蒸、水煮，保留红薯原本的膳食纤维和营养，升糖温和，养胃通便，坚决少吃，不吃高温烤制的红薯。同时啊，红薯呢也要替代主食吃，不能吃完饭菜再额外吃红薯，碳水叠加，血糖必然超标。咱们再来说一下第四类啊，藏得最深、最容易被忽视的升糖的伪粗粮，就是各种现成的杂粮粉、代餐粉，就是食粗粮糊。现在市面上的养生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为了迎合老年人养生省事儿的一个需求，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杂粮粉、黑豆粉、黑芝麻糊、五谷代餐粉、八宝粉。开水一冲就能喝，不用熬煮，方便快捷。包装上都写着纯天然粗粮，无糖养生，控糖减脂。很多子女啊，孝顺父母，都会买这些粗粮粉送给老人，老人也觉得方便养生，每天早晚冲一杯当做营养餐。这恰恰是中老年控糖的最大的误区。所谓粗粮，一旦被打磨成超细粉末，膳食纤维的结构呢就会被彻底的破坏，原本啊可以延缓糖分吸收的粗纤维呢就断裂消失，剩下的就是纯粹的淀粉和碳水。那么粉末状态的粗粮遇水呢就瞬间溶解，进入肠胃快速吸收，升糖的速度比米饭、馒头还要快。看似呢吃的是五谷杂粮，实际上呢和直接喝糖水、吃精致的主食没有任何的区别。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啊，很多商家呢为了提升口感，会在杂粮粉当中啊偷偷添加白砂糖、麦芽糊精、植脂末，还有呢糯米粉，打着无糖粗粮的旗号，做着高糖高热量的产品。如果说老人长期食用，血糖血脂只会越来越差。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啊，真正的粗粮养生啊，一定是吃完整的谷物、完整的杂粮。一切打成粉末、做成即食糊的粗粮，基本上都失去了控糖养生的作用，属于妥妥的伪粗粮，尽量少吃不吃。跟大家聊完了四类害人的伪粗粮，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犯难，既然这么多粗粮不能吃，

那我们日常到底该吃什么主食，怎么吃才能够真正的稳血糖养身体呢？那接下来呢，文琪就给大家推荐几类啊，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和还有呢就是控糖人群呢、这些升糖温和营养全面的优质粗粮，大家可以放心的搭配在一日的三餐当中。那么第一类呢，就是优质的麦类粗粮，像是燕麦、大麦、黑麦、荞麦这几种谷物啊，是所有粗粮里面最适合中老年养生的种类。它们呢，支链淀粉含量低，直链淀粉的占比高，膳食纤维呢极其丰富，升糖的指数偏低，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极强。日常吃饭呢，我们可以用燕麦米、荞麦米搭配大米来焖饭，也可以呢煮杂粮饭、杂粮粥，坚持长期食用，不仅能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养护心血管，缓解中老年常见的便秘问题。但是呢，大家啊在购买的时候要买完整的燕麦米、荞麦米、黑麦米，不要买速溶的这种燕麦片，调味的燕麦片，速食加工过后养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第二类呢，优质的杂豆类的粗粮，像是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扁豆。豆类呢是天然的低糖粗粮，也是最适合糖友们的主食。豆类呢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碳水含量低，升糖速度极慢，也是所有粗粮当中的控糖冠军。咱们中老年朋友焖米饭、煮粥的时候，可以抓一把各色杂豆，提前浸泡，和大米杂粮一起蒸煮，杂豆占比越高，主食的整体升糖速度就越温和，营养呢也会更加的全面。而且豆类啊，可以补充老年人日常所需的蛋白质，增强体质，延缓衰老，比单一吃米面主食健康太多了。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肠胃胀气、消化不良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的豆类，循序渐进，添加就可以了。第三类呢，就是麸皮类的粗粮，像是燕麦麸皮、小麦麸皮。很多朋友不知道哈，谷物最有营养、最能控糖的部分，不是米心，不是麦粒，而是外层的麸皮。麸皮呢，含有大量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肠道的清洁卫士，可以牢牢地包裹住食物当中的糖分和油脂，延缓糖分吸收，阻碍油脂堆积，既能稳血糖，又能清肠道、降血脂。日常煮饭、煮粥、冲粥的时候，适量的添加一点燕麦麸皮，口感清淡不粗糙，非常适合牙口不好、肠胃虚弱的老年人啊，长期食用。第四类呢，适合大家吃的就是胚芽类的粗粮，像是小麦胚芽，还有呢胚芽米。这个胚芽呀，是谷物的生命核心，浓缩了谷物呢绝大多数的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全部去除了胚芽和麸皮，只剩下纯淀粉，所以升糖快，营养单一。而保留胚芽的主食，营养密度极高，温和易消化，不加重身体代谢负担，长期的食用呢，可以滋养身体，改善体质，稳定血糖，是非常优质的中老年养生主食。了解好坏粗粮的区别之后，也是最后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教大家哈如何正确的吃粗粮。首先呢，要记住啊，吃粗粮一定要保留完整形态，拒绝过度加工。能吃整粒谷物，咱就不煮粥；能煮粥呢，咱们就不打糊；能吃整块的薯类，咱们就不吃薯泥、薯粉。这个食材越完整，膳食纤维的保留就越完整，消化越慢，血糖越稳。所有软烂、糊状、粉末状的主食都是控糖的大忌。另外呢，粗粮搭配一定要多样化，拒绝单一食用。咱们不要常年只吃小米、只吃玉米、只吃红薯，单一粗粮营养单一，也容易造成肠胃的负担。那么日常的主食呢，咱们。

0: 边池2到3种粗粮，搭配精米杂粮啊、杂豆啊、谷物啊这些换着吃，营养均衡，血糖更平稳，口感也更好。还有呢，就是添加粗粮要循序渐进，保护咱们中老年人的肠胃。很多朋友知道粗粮好，就突然顿顿呢全吃粗粮，一口米饭都不吃。咱们老年人的肠胃功能是偏弱的，突然啊大量的摄入粗纤维，很容易出现腹胀、胃痛、消化不良、排便不畅这些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从少量开始，粗粮占主食的1/3起步，慢慢的适应后调整到1/2，粗细搭配，循序渐进，养生不伤胃。另外呢，咱们烹饪的方式啊，也是宜软不宜糊，宜干不宜稀。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不太好，食物呢是可以煮软焖软，但绝对不能啊煮成糊状还有烂泥状。相比于稀粥，焖出来的杂粮饭是干湿适中，升糖更慢，饱腹感更强，更适合长期控糖。那么尽量呢避免煎烤炸这些烹饪方式，无论是红薯、玉米还是杂粮，高温的烤制啊都会加速淀粉的转化，升高升糖的指数，清蒸、水煮和焖煮是最健康的方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多老年人都容易忽视的细节，粗粮再好也不能过量食用。粗粮也是主食，也是碳水化合物。很多朋友觉得粗粮不升糖，就肆无忌惮的多吃，一顿啊吃2大碗杂粮饭、2根玉米、1块红薯，这碳水就严重超标，血糖呢自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咱们控糖的核心啊，从来不是不吃主食、不吃碳水，而是选对主食，控制总量，合理搭配。听到这儿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应该都明白了粗粮养生的一个真相吧。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几十年的饮食习惯未必都是正确的，而养生呢从来也不是盲目的跟风盲从，不是别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那么从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呢就及时的调整自己的餐桌饮食啊，告别这些升糖的伪粗粮，咱们要选择优质的真粗粮。因为呢，对老年朋友来说，稳定的血糖、通畅的肠道、平稳的血脂，就是咱们晚年健康最大的底气了。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 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人呢一过50岁身体

体呢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呢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常常忽视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哈，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啊，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正气眼贴，效果是真的特别好。而且呢，重点跟大家说啊，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王牌正气眼贴，400-609-2166。咱们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那么我们的周年庆活动这个月月底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是只有这一次的，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您就会享受多重好礼，但是这个赠品啊，月底呢也全部都结束了，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沿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上。
1: 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2: 哎，我是大哥周航。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1: 哇，下午这场雨来的确实很突然啊，而且呢就是各个地方虽然是阵雨吧，但是看起来呢雨量比较大。
2: 是的，
1: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叫做小时雨强，可能会超过50毫米。那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正在出行的路上，劝大家先回家啊。
2: 别管去哪儿，掉头，
1: 别对，
2: 赶紧掉头，掉头，掉头，
1: 往家走啊。
2: 啊，现在好像还下着呢，下不下着？
1: 从直播间看应该在下，那你看玻璃上那个雨珠还在就是滑落，而且它那个量也比较大。
2: 是的，是的，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必要出门的事儿的话，那一定要一个是注意安全，一个是携带好雨具。
2: 如果你今天有必要出门的话，
1: 嗯，
2: 让他没必要。掉头回家。
1: 你最好是没有必要出门，
2: 哪有必要的事儿，没有必要回家。
1: 雨天咱窝在家里
2: 啊，
1: 很舒服的，
2: 舒服。
1: 啊，
2: 我反正就窝在沙发里。
1: 哎，对，
2: 而且你想，就是大放那个暑假的，你孩子也
1: 大放暑假。
2: 对，
1: 我以为你就说大放异彩
2: 啊，你孩子也不上学。
1: 嗯，
2: 你也没有必须接孩子这个行程。
1: 是的，是的，
2: 你可不就没啥必要的事儿吗？你这个点儿，你有必要？你说我有一趟必须要去喝的酒。
1: 嗯。
2: 回去掉头来，
1: 哪天再喝？
2: 回去
1: 换一天喝。
2: 是不是今天有人说要那个啥烤羊来着？喝点酒还要
1: 烤羊？我忘了，有个朋友说，不知道今天还是明天。
2: 那今天这天烤啥呀？
1: 这天肯定是烤不了
2: 羊
1: 了。
2: 喝羊汤，
1: 在家喝羊汤吧。
2: 烤完喝羊汤，来点无根之水，是不是？哎，就是我是想说啥呢？就是这个他今天可能，烤羊这个事儿啊，就说自己家在家烤点羊腿啥的，这个是不能实现了。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你比如说今天要款待朋友，
1: 嗯，
2: 然后，白天的时候，晚上要款待朋友，白天的时候
1: 什么好选择？
2: 就是要那什么，要溜溜达达备料备菜的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
1: 啊。对呀，
2: 啊，
1: 而且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看到周末了，全家可能要聚餐，
2: 是，
1: 然后提前你要这个备菜备料吧，逛逛菜市场了。
2: 你发现啥问题了吗？
1: 超市了。
2: 你发现咱俩在叙述同一件问题的时候说什么了？就有什么不同吗？
1: 备菜备料
2: 不是。我说的是你要款待一下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时候，然后你说的是你要是跟那个就是
1: 家人
2: 聚
1: 会啊，
2: 就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
2: 我能想到在一块吃饭的人只有朋友。
1: 我们家
2: 我没有家里人。
1: 我们家就是只要一到放假啦或者是休息啦，就一定要那个在一块聚餐。
2: 欺负我家人少，
1: 几乎就是每周都要聚
2: 啊。欺负我家人少，
1: 但没那个意思。
2: 那你们家要备菜的话，那是不是就等于说就是你可以不参与？
1: 为啥我可以不参与啊？
2: 就是你可以甩手啊。
1: 反正他们倒是不指着我就是干啥
2: 啊，
1: 但是我经常会在他们的就是准备的基础之上呢，做些锦上添花的事儿。
2: 哎呀，对，备料逛，我是这个发现了逛商场啊，逛超市，逛菜市场这些好玩的那什么。
1: 哎，我最近特别喜欢逛水产市场，
2: 海鲜呢。
1: 对。
2: 我也喜欢逛。
1: 我原来是特别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那里边，哎，对，一个是味道特别不喜欢，再一个就是，就是他那个收拾鱼啊或者什么的那个过程
2: 啊，
1: 我觉得非常残忍。
2: 是啊，
1: 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喜欢逛，而且尤其喜欢在各个那个摊位前就是比价
2: 啊，
1: 然后用这家的低价压另一家的低价
2: 啊。这哎，一看是真参与了，真参与了，
1: 哎，
2: 有经验，
1: 快乐啊，很有意思。
2: 啊，
1: 嗯，因为确实最近在调整饮食，然后每周对于吃鱼的这个需求是有定量的
2: 哦，
1: 然后就是活鱼才更新鲜更好吃嘛，所以逛水产市场的时候就是可以自己挑一挑。
2: 你别说逛水产市场，我除了不爱看鱼以外，其他我都喜欢，
1: 都喜欢看
2: 啊。
1: 嗯，
2: 我好不喜欢吃鱼。
1: 大学后街鱼多好吃啊，而且鱼是富含着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很多必需营养的。
2: 如果它只有一根主刺的话，我会吃。
1: 有的鱼是只有一根主刺的，
2: 对啊，我就说这意思。
1: 比如说多宝
2: 啊，
1: 清蒸多宝鱼是最近家里做的比较做的啊，鲈鱼、
2: 江鲈、海鲈，
1: 对对对对对，鲈鱼也是一根主刺的
2: 啊，对，就这种我可以吃。
1: 这种鱼清蒸都非常好吃。
2: 黄花，
1: 黄花可以炖
2: 啊，
1: 清炖。
2: 我不喜欢炸黄花。
1: 哦，
2: 我不喜欢煎黄花，
1: 嗯，只喜欢炖的。
2: 对，我觉得小鱼，就是那种只能煎着吃的小鱼，我就
1: 都不
2: 是很喜欢。然后最不喜欢的就是刺多的鱼，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就都特别闹心。
1: 刺多的鱼一般很难有人喜欢，
2: 但是很容易
1: 吃着费劲啊，
2: 很容易出现在东北的餐桌上，比如说，
1: 嗯，
2: 那个
1: 哪个？你根本 个叫不出来名儿，是不是？
2: 不是啊，那个草鱼就很多呀。
1: 啊，对对对。
2: 就然后那个像那个就什么胖头啊。
1: 胖头还好吧。
2: 胖头多啊。烦死。
1: 但草鱼确实是小刺儿特别多。
2: 对吧，
1: 嗯。
2: 然后黑鱼还好。反正就是。
1: 黑鱼基本上刺儿很少。
2: 淡水鱼好多刺儿都多，
1: 嗯。
2: 然后就是好多你如果一旦买不好的话就土腥味儿。
1: 哦，对，
2: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有的鱼是有那个问题的。
2: 你说它刺儿又多，它又有土腥味儿，你还花钱，生气不？
1: 我突然想到有一天去逛那个水产市场，然后买了一只那个叫什么来着，多宝鱼
2: 啊，
1: 嗯，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大片儿嘛，就在那个水里，就是你感觉它游的其实很自在
2: 啊，
1: 嗯，然后那个就是选定了一只之后呢，
2: 选的游的最好的，
1: 对，老板就问说那个要不要给你收拾一下啊？我说要，啊，然后。老板就给我挑了一只，拿那个网兜不是称那个给他捞起来嘛，
2: 啊，
1: 捞起来给他称重，然后说是多少多少钱，我说行可以，他说那个收拾，
2: 啊，
1: 我说收拾
2: 啊，
1: 然后啊就是手起都不是刀落
2: 啊，
1: 啪嚓就把这个
2: 鱼
1: 摔到了地
2: 上，
1: 哎妈，那一下吓我一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后悔了，我今天不吃它好了，
2: 你不吃它它也会被别人吃，
1: 啊，那倒也是
2: 啊，这无所谓了，我想你的笑容，我喜欢看那个什么，我喜欢看螃蟹呀，
1: 嗯，
2: 龙虾呀，小虾呀，
1: 喜欢他们在里面游的那个样子吗，
2: 喜欢看虾，
1: 很快乐，
2: 嗯，也就在那儿游的，也我跟你说水产市场游的那些海鲜，你，你但凡
1: 快乐不了多长时间，
2: 对，
1: 是吧，
2: 不是，你看吧，你看一个个班味班味都可重了，
1: 是吗，
2: 你仔细看去，你仔细看去，
1: 那我倒没太关注过班味儿这个事，
2: 没有兴高采烈的，他们知道自己都是来上班的，而且他们说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结束取决于谁看上他了，
1: 啊，哦，就一旦被看上，
2: 就是退休了，
1: 终结了，
2: 就退休了，
1: 就下班了，
2: 下班了，退休了。我还是我喜欢，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逛那个什么，
1: 嗯，
2: 就是喜欢逛那个超市的饮料区
1: 啊。
2: 就因为饮料瓶子都很好看，
1: 瓶瓶罐罐，而且我现在发现啊，就是那个昨天咱们不是去了一趟超市吗，
2: 啊，
1: 就是我现在发现超市里面的那种各种各样味道的饮品
2: 啊，
1: 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就是你看起来每一个都很好喝，
2: 哪个都很养生，
1: 嗯，
2: 而且哎，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多长时间没去逛那个超市了，你逛超市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上的那个饮料，
1: 嗯，
2: 就是他们都主打一个养生了，
1: 哎，对呀，
2: 啊，就是而且那个用我们好朋友的那个就是话说现在就是他一样产品之前那个定语，
1: 嗯，
2: 其实就是定语是啥，就是形容这个产品的这个东西这句话，
1: 嗯，
2: 就老嗷长嗷长，
1: 你看昨天我们去逛那个超市啊，就是有很多，因为我们昨天几个人去逛超市呢，我们选择食品跟饮品有一个标准，
2: 对，
1: 就是它要健康，就是要低

0: 脂，要低糖。
1: 我们买的最厉害的两样东西就是两袋巧克力
0: 啊，对，
1: 那两袋巧克力是最过分的吗？
0: 那两袋巧克力最过分的都是你买的，
1: 都是我买的。
0: 嗯，然后剩下我们三个买的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1: 啊。
0: 但是啊，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因为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必须的，比如控糖啊或者控什么的这个需求的话，那其实有很多饮品，就是我觉得大家是可以
1: 试试
0: 尝试的。对，你看啊，那个叫小甘。

0: 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1: 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冰酿、啊、
0: 都忘了都忘了。我就记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那种粉头的瓶、
1: 嗯、
0: 然后他们被集体的码在了一个就是小的冰柜里头，
1: 嗯，
0: 然后都躺在那儿，
1: 对
0: 啊，可好看了。然后它叫荔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1: 什么什么，就是没记住，
0: 反正贼长，就荔枝什么什么。
1: 昨天看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我很想喝的叫青芒西番莲茉莉花茶。
0: 不是，等会儿我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给他们拍照片干啥啊？
1: 我没拍照片啊。
0: 那你
1: 他家有小程序
0: 啊？
1: 我现在在看小程序的那个饮、
0: 哎、
1: 饮品的那个专区。
0: 我以为啥？我以为你说你昨天就是偷摸的，
1: 因为不能喝，然后拍点照片过过瘾，
0: 不
1: 是吧？
0: 拍照片留下来，等我能喝的时候，小我能我能等我能喝，都把你们安然都喝一遍。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说这俩把孩子得馋成啥样、啊、
1: 但是确实有几样是因为如果就是我现在不需要控糖的话，我
0: 一定
1: 会买回去尝一尝的。哎呦，就看到他们说觉得太好喝了。然后昨天在众多的饮品当中呢，我默默的只选择了一瓶。
0: 叫啥？
1: 椰子水。
0: 昨天楚王选择了一个一提四瓶的那个水
1: 啊，那个我也买了，但我俩买的味道不一样。
0: 他叫什么西洋，他买的是西洋参什么什么那个水。
1: 我那个好像是重瓣玫瑰，
0: 就他那个水听着
1: 嗯
0: 就不好喝
1: 他那个是什么什么毛根什么的那
0: 种，什么西洋参什么什么、
1: 啊、西洋参。
0: 对，我就
1: 那你听着就是很补吗？
0: 对，就只能听出补来，但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好喝来。我想制止他了，后来我一寻思、嗯、他要不喝我哪知道它好不好喝呀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我每次都不错，不是重瓣玫瑰，是重瓣玫瑰。
0: 啥重瓣？
1: 重瓣玫瑰就是表示花瓣的层数多，所以更重。到公司门口
0: 放声大笑，那不应该重瓣吗？多重瓣吗？
1: 但不是，就是它的标准读音读重，重瓣玫瑰。
0: 谁搞你的？你还记
1: 得我妈在放声大笑？相信数据有人查出来的。
0: 是啊，
1: 嗯，
0: 那行，听他的吧。饮料区真的好好逛，又好逛又好看。还有啥？还有那就是你没见过的那些个小就是小酒，微醺小酒
1: 啊，对对对，
0: 微醺小酒都长得好看。
1: 因为我是
0: 不能喝的。
1: 等一下，我怎么刚才看到那个重瓣又读又应该读重呢？
0: 你看你一说，我就觉得它应该读重。
1: 重瓣玫瑰。
0: 对呀、啊。
1: 那就说明我刚才没有读错，
0: 没有读错，多重花瓣吗？
1: 对对对对，
0: 你重瓣，重瓣只能形容说它这个就是它这个花瓣，
1: 嗯，
0: 肉多。
1: 哦，重瓣玫瑰，那我没有读错，
0: 重瓣玫瑰。
1: 好的。好，说回刚才的那个八加一。
0: 那酒
1: 对
0: 微醺小酒啊，
1: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就是不太有能力喝酒的人，
0: 所以他很容易微醺。
1: 但我特别喜欢看，有一段时间还非常喜欢买
0: 啊，对，
1: 就是我会挑瓶以及挑酒的颜色，
0: 我也是。
1: 然后买回来之后我会在家里摆着、
0: 啊、
1: 我觉得很好看、
0: 啊、
1: 然后我还关注了一个演员，就是一个女演员、
0: 啊、
1: 然后她经常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广告的
0: 分享微醺小酒，
1: 给大家推荐，对，推荐那个适合女生喝的那种微醺小酒。
0: 不卖吗？
1: 有很多品类它是不卖的，可能没谈下来但是她推荐过的几个我买过的我觉得都还不错，
0: 都还不错。
1: 嗯，
0: 我在那个谁家买过，我在那个
1: 诗人，
0: 对，我在诗人那儿买过。
1: 嗯感觉很不错。
0: 咱喝了吗？
1: 没有。
0: 那酒呢？
1: 在我家呢在我家的柜子上摆着呢。
0: 啊，那就摆着吧，我估计现在可能
1: 很好看，
0: 已经不是最佳赏味期了。它就是长得好看
1: 啊。酒还会过期吗？
0: 会啊，
1: 你不开包装不就得了？
0: 哎，我其实对这个
1: 我不开封然后冰镇不是啥时候喝都可以。
0: 不是，我对这个事儿其实是有疑问的、
1: 啊、
0: 就比如说老有人说酒是这个陈的香嘛、
1: 啊、
0: 但是其实你想啊，就是咱放那个酒有的是就是大部分的白酒是蒸馏的酒，
1: 嗯，
0: 对，它就杂质都出去了，
1: 嗯，
0: 但是咱们一般就是自己在就是咱们买的放的存的酒一般都有什么水果呀、
1: 嗯、
0: 然后什么就比如说有水果有花有这肉桂啊什么这那的、
1: 啊、
0: 就是我相信酒本身不变质，那这些玩意儿在里头不变质吗？
1: 不知道咱不知道
0: 是不是。
1: 没事，下次聚餐我就给你拎出来
0: 看看能不能要死
1: 就喝的、啊、肯定不会的，我保存的特别好
0: 啊。那你保存着吧，保存着吧，咱也一半会儿喝不上。
1: 嗯，哎，我周日那哎上周六好像是、
0: 啊、
1: 有一天我去忘了周六还是周日了，就我们去那个看电影。
0: 嗯，
1: 然后在看电影之前
0: 你去看女足去还是看八仙去了？
1: 八仙。
0: 白金好看，
1: 太好看了。
0: 我准备周六。

0: 去看。
1: 推荐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看过《八仙》这个电影的话，一定要去看。我觉得中国动漫现在太牛了，
0: 太厉害了，是吧？
1: 嗯，太厉害了。
0: 做得好还是故事讲得好？
1: 都非常
0: 好，都
1: 好
0: 是吧？
1: 而且这里面蕴含非常多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
0: 哎呀，
1: 全是伏笔，你就看吧。
0: 那个猴厉害吗？在里头？
1: 厉害，
0: 猴也厉害，
1: 猴也厉害，而且猴会给你一个大惊喜。
0: 杨戬也会厉害。
1: 杨戬在这里边塑造就有点烦人了，
0: 又烦人了，
1: 烦人了
0: 啊！猴
1: 不能唠更多，唠更多我觉得
0: 就
1: 剧透了。
0: 我
1: 就
0: 问一个事儿、
1: 嗯，
0: 猴有联动？
1: 猴跟谁有联动？
0: 就是你不说猴有大惊喜吗？猴有联动
1: 啊？对对对，有联动，
0: 是不是、
1: 啊？有有有有有。
0: 我一会儿查这八仙谁的公司，我就知道他脸。
1: 等你看完之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找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唠一唠这个八仙。
0: 单唠八仙，
1: 单唠八仙，真的很不错。
0: 行，
1: 里面有非常多我们的中国美学。
0: 那就这么，我看完以后，咱就准备半个月，就跟大家唠吧。
1: 准备半个月，
0: 行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准备半个月行、
1: 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八仙、
0: 大家先看，
1: 因为真的很精彩。
0: 对，大家先看，咱约在半个月后啊，咱这个在直播间里唠一唠有关八仙。
1: 而且我当时在看那个八仙的时候，就是当时看进去就说啊、哦，这个地方很惊喜，哎，那个地方很惊喜。然后等你看完之后回来，你可以看一看一些电影的那个解说。
0: 啊、明白明白，
1: 就是他会给你更详细的解释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0: 有些事可能当场不一定能迅速的反应过来。
1: 哎，对，而且确实联系了。很多比如说古典的这个美学，或者是一些就是神话传说，
0: 妈呀，
1: 这些东西可能咱们的知识储备当中没有。
0: 我就想说那这个对门槛挺高啊。
1: 啊，不影响啊，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去看它，你也会觉得它很精彩。就是深有深的看法，浅有浅的看法，
0: 那我
1: 都很好。
0: 就比如说我带孩子去，我要不要先准备一下子？
1: 你不需要。
0: 他万一问我，
1: 除非你要想在他面前秀一下子。
0: 啊，那我没有那个必要。但是我
1: 你就问你姑娘，你说你看这个画面，你知道这个画面这个背景为啥是他吗？
0: 为什么？
1: 完他就说不知道啊，爸给你讲。然后他讲完之后，他说啊，爸爸好厉害呀。
0: 旁边人说，旁边的前面那个闭嘴。看个电影，你玩玩什么？上哪找优越感了？给我闭了。
1: 不需要在姑娘面前秀一下子的话，你就不用提前做功课。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就是你放轻松，然后以一个
0: 去享受电影
1: 观影的这个平静的心态去感受它，就很好
0: 啊，
1: 就很精彩，而且笑点频出，
0: 好，
1: 很密集。
0: Yeah. 那八仙都符合咱对那个什么的想八仙
1: 不太符合，
0: 不太符合，
1: 有的符合，有的不太符合。
0: 动斌符合吗？
1: 嗯，
0: 他们是这个组合吗？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啊，
1: 是的，
0: 这个没变哈，
1: 没变
0: 啊。
1: 八仙嘛，那还哪八仙呀？
0: 啊，
1: 嗯、
0: 那啥故事背景咱不好说。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
1: 我总感觉要跟你讲太多就会剧透。
0: 我其实我不怕，
1: 你不怕剧透？
0: 我不怕剧透。甚至告诉我联动啥了，我会充满的期待等那个联动
1: 啊、哦。
0: 嗯
1: 嗯，不行，
0: 别在这
1: 说，一定要去那个，就是我需要让你感受，就是
0: 惊喜、啊、
1: 哦，就那一下子，
0: 啊、哦那一下子。哎哎，
1: 提前讲完之后，他就没有那么惊喜了。
0: 发发，以咱俩认识这么多年的这个，
1: 啊、
0: 就是互彼此的了解程度，
1: 这个交情，
0: 你确定我是哦？不是，切，不是这个吗？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啊，真的是，
1: 真不会，
0: 是哦，
1: 真是哦，
0: 好，
1: 肯定是这种。阿姨，你还记得我吗？每次放学都会赶末班车回家，感受一下，很精彩，
0: 赌上咱这些年的感情和了解，对吧？多出没和自己交谈，想学会魔法。咋唠啥呢？
1: 唠逛超市，
0: 对
1: 啊，对，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去看八仙之前
0: 啊，
1: 然后就在电影没开场的时候就说买点水嘛，我们就上楼下去逛超市了。然后那个超市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的一个超市了，
0: 咋的？
1: 大变样。而且呢，就是
0: 这么埋汰吗？
1: 哎呀，你好好听
0: 啊！好嘞，好嘞。
1: 就是他那个，首先就是分区做的特别好
0: 啊。
1: 然后他呢有非常集中的，就是
0: 卖小水的地方。
1: 对，
0: 卖小水的。
1: 因为你看看电影之前，因为我们不想喝什么可乐之类的，
0: 对，没有意思啊。
1: 就到超市想买点水，但你这个时候呢，
0: 啊、
1: 你肯定不想喝矿泉水。
0: 对。
1: 对。
0: 谁想？
1: 然后我就发现了，就是非常好喝的几种茶
0: 啊。
1: 其他的超市我没见到过，
0: 是茶图那种吗？
1: 什么叫茶图？
0: 不是那个叫茶，然后的一个图吗？
1: 茶派呀、啊，你有点文化，我求你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我们这节目全省直播呢，你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不行吗？
0: 等会儿什么叫什么
1: 啊？
0: 那不是
1: 我
0: 啊？茶不是茶图，茶雾。突兀的雾吗？他们是
1: 啊，哪个字儿啊？
0: 这不是

0: 你实在给我
1: 不是这个吗？
0: 不是大家都管叫茶派吗？
1: 你们没有想过它可能叫茶物吗？
0: 我不想给你上节目了，回家，我要下班了。真烦人！
1: 哎呀，回来说你那好小嘴来。
0: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非常好喝的茶，
1: 嗯、
0: 就买了好几种口味的。
1: 不是咱日常会看得到的
0: 啊？不是不是，没有。
1: 那还挺、
0: 然后就喝起来觉得非常的不错。
1: 谁家呀？
0: 小罐茶的。
1: 什么？
0: 小罐茶的瓶装茶。
1: 那我个问题，贵吗？
0: 5.9好像是。
1: 那还好呀。
0: 对呀、啊。
1: 这么平价。
0: 对。
1: 原来小罐茶可以这么平价。
0: 很好喝。
1: 哎呦，5.9就可以让大家享受到高的。
0: 哎，5.9还是9.9来着？
1: 好好的啊，那可差不少，那就开始差不少了。
0: 但是肯定比我觉得就是肯定比你买一杯奶茶去看电影更健康吧，哪怕他买9.9的，对不对？
1: 哎。
0: 是吧？
1: 对，黑呀、黑呀。
0: 我、当时买了好几种口味，发现确实都很好喝，就很醇香
1: 啊。
0: 就瓶装茶能做那么醇香，我想还得是人家小罐茶。
1: 咱有这商务吗？
0: 没有，我是发自内心的点赞他。
1: 那我也给他点赞。而且说完以后，我确实有一种想去试一试的这个想法
0: 啊！真的，我当时也买了那个重瓣玫瑰。我最近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口味？
1: 我们要不要跟他商量一下，就是、看看商务对接一下？
0: 唠点别的吗？
1: 唠点别的，唠点别的啊，唠点别的。人，我觉得就是还真是，你要如果出去玩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买点这个茶饮料还是很好的，因为
0: 对
1: 大部分茶饮料就没有那么甜，然后还
0: 是不是没有那么甜，是不甜
1: 啊？
0: 就现在无糖的茶真的非常非常多，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无糖，不是说它不添加蔗糖就算无糖，有很多打着无糖的饮料，就无糖茶、它里面会添加什么赤藓
1: 糖
0: 醇啦，就是各种代糖、我选的那种茶是连各种代糖都没有的。
1: 对，所以朋友们要记住啊，什么叫零糖，就是没有蔗糖、也没有钠糖，
0: 也没有
1: 啥糖都没有，这那都没有。
0: 这么分析其实非常对，
1: 是不是？
0: 非常，
1: 是这那都没有，你放心，
0: 就这那都没有的那些就是非常健康。
1: 对的、
0: 其实除了这那都没有的那个茶品之外，我们昨天在逛超市的选择就是这那都没有的食品
1: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大概围着那个就是卖烤鸡烤鸭的那个小
0: 就是熟食专区，
1: 熟食那个小区，它那个小区很小，就大概
0: 你说人家是小区，听起来好像是个那啥似的，
1: 那他应该啥
0: 啊？
1: 他应该啥？反正他就大概一个圆抱柱的那么一个形状，然后一圈，然后卖的是什么烤鸡烤鸭什么这些熟食类的，
0: 对，
1: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就有了什么特殊性。眼力就大家围着那个地方吧，就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又一圈儿，就一边唠嗑，就围着他转，就转不出去。一边转还看他们家这个吃的那个吃的，这个吃的那个吃的。
0: 因为我们几个都有一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吃的太油。
1: 你们就你俩、
0: 除了你，
1: 就你俩
0: 不能吃的太油、
1: 啊，
0: 然后又不能吃的太咸、还不能吃的太香。那个熟食专区正好踩中了又油又咸
1: 又
0: 香这几点，然后呢就是
1: 欲罢不能，
0: 你很想买一样就是能符合自己要求标准的食物，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找一圈你就很难发现，
1: 就使劲转，
0: 就试图多转两圈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我能接受的那种食品
1: 啊。
0: 对，
1: 然后最后转了一圈那个谁
0: 多难呢，
1: 买了几个饽饽。
0: 一开始买了几个那个馒头，
1: 买四个
0: 馒头，说买杂粮馒头，然后其中有一盒的那个配料表，我一看里边还有白砂糖，我说赶紧放回去。
1: 他拿起来了，
0: 他拿起来，然后又放回去了，然后后来看旁边那个就是窝窝头
1: 啊，
0: 窝窝头就是一点糖都没有的，然后把那个拿走了。这是他买的啥呀？
1: 好像是无糖的那种
0: 魔法袋，
1: 啊、
0: 是什么、啊？是面包吗？
1: 盲袋。盲袋，
0: 盲袋啊，
1: 就是好像是卖这个面包的什么的，但是它是属于盲袋那种。你看，这个
0: 那叫盲盒吧？
1: 盲袋，盲盒，对，它叫用这个什么魔法小程序买的盲盒，11.9，然后里头出来俩面包。
0: 哦，好多商家他觉得都很不错。
1: 哎，为啥你说这些？我都不知道呢。
0: 他这个盲盒我不知道是谁家的，但他下面说那个糕点我知道。
1: 啊，
0: 应该是欧亚卖场新开的，欧亚卖场那个就是
1: 他说欧亚了，确实
0: 是不卖场？对，欧亚卖场那个就是超市的旁边有一个食品专区，就超市外。

0: 外面那个食品专区装重新装修之后，非常多的美食，大家可以去转
1: 卖场啊。
0: 嗯，
1: 我去看看。
0: 哎呀，有点唠超标了。
1: 哎，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
0: 咱的话题接着唠，接下来唠吧，下周唠啊。
1: 啊。
0: 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沿边中西部地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为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6: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
4: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啊。一年一度的长春农博会刚刚完美落幕了，但长春农博园里面的热闹呢却没有散场。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时空距离的拉近，农博园106万平方米的园区正从展会配套转向常态化的文旅空间。比如说你去看看果树啊，认认庄稼呀，玩玩研学呀，农业呢正在融入市民的4季生活呀。那农博会落幕之后，这里还有哪些新的看点和变化呢？我们马上连线记者岳佳，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岳佳。
7: 于彤、一心，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岳佳。一周多之前呢，也就是上上周日啊，第25届长春农博会呢是正式的落幕了。同时呢，也就是第二天，也就是上周一，一周之前呢，我们的农博园的常规的展览呢也开始了。比如说呢，像鱼类展馆、无土栽培区、南方果树园，还有农业科普馆等等的这些10余个的区域呢，将会继续的迎客啊。很多这个朋友呢，其实已经去过了啊。有的朋友呢，是为了这个看看花，看看农博园种的蔬菜啊，放松放松心情；有的朋友呢，则是以教育孩子为目的，带孩子啊认一认这个庄稼啊，我们这苞米长啥样，水稻长啥样。其实啊，对于长春农博园来说呢，它不是散场，而是另一种新的开始。因为大家都知道，长春农博园呢，是我们长春农博会的

0: 永久举办地，他呀正在把一年中最热闹的十天，也就是我们农博会的十天呢，向前后两端拉长了。一个原本呢因为农博会而有名的这个园区，就是我们长春农博园呢，其实呢开放的时间呢已经向365天铺开了，也向吉林省内外的游客、科研人员、企业以及各类的资源呢有了更多在这儿相遇的机会。游客呢来到这儿啊，首先呢就可以看到无土栽培的各种蔬果以及热带果树，也可以呢走进珍禽园看看小动物，看看这个世界的农业风情园，也可以啊到农业科普馆呢看看草药。而且呢最近呢也听说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农博园里啊还将新增一些儿童的游乐设施，继续呢向文创体验、科普研学、健康运动和休闲观光等等这些业态进行延伸。也就意味着呀，过去呢我们是农博会的时候才去农博园啊看看这一年一度的盛大展览，但其实啊现在呢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农博园体会一下我们这个农耕生活了。嗯，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春农博园啊，106万的园区，这么大的园区呢，现在呢也在向科普转变了啊，已经转向为常态化的公共旅游资源了。农业呢也不仅是啊我们原先想的是论文呀展板上的，已经变成了一种公共的，大家走进去能看得见、摸得着、看着长的一个资源了。像吉林省农科院与长春农博园合作开发的高新技术成果展示区呢，就占地了3000平方公里。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玉米呀、高粱啊、谷子、大豆、花生、向日葵等等啊，这些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常见的，也有不太常见的作物品种。在这儿呢，它会一年四季走完自己的生育周期。还有呢，就是一些新技术，比如说宽窄行交替的休闲种植，以及呢水肥一体化技术。对很多朋友来讲呢，这些词呢，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只在新闻上听到的啊。尤其是对城市生活的朋友来讲，可能知道这是一种种植技术，是一种种植模式，但是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很多朋友是不清楚的。但是呢，来到农博园，我们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的，也是啊，落到一垄垄的土地里接受我们游客朋友的检验的。还有呢，就是今年也有40多种的作物品种和多项栽培技术呢，也将继续在我们农博园里的展示示范。以及呢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今年的农博会呢其实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亮点的，就是李玉院士团队建设的2500平方米的食用菌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它呢也是没有展期概念的。温室里的智能调控的系统呢，它来调节温度和湿度，不同的菌物呢实现轮番的接茬，能到啊这一年四季是3菌连种啊。新品种、新技术从实验室里出来，也从那这儿就被种出来、展示出来了，再面向企业、农户和市场。其实呢，我们长春呢是聚集着很多的我们的高校以及有各种的农业专业的，像吉林、四平、辽源这些地级市呢，也是拥有不同的种养业基础和产业需求的。如果啊，我们这个科技的成果、农业的成果呢，只靠一年啊365天，只有10天农博会进行展览，其实呢是很难跟我们的生产接上的。第一呢是这个企业可能就只有这短短的10天能看到我们的展示成果，游客们呢可能这10天没赶上啊，就不太能了解我们吉林到底现在有什么高科技的农业成果，有什么新技术了。所以啊，农博会这一年四季的常态开放呢，也是啊在科研和产业之间呢多了一处全年可看、可视、可谈的中间站。
1: 嗯，确实哈，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去过长春农博园的多数都会记得，比如说那两天的话交通也是非常的拥挤
2: 啊，
1: 然后呢园区里面也是这个大家啊人头攒动，
2: 对，人山人海的，
1: 对，无论是对于商户来说还是经销商来说，或者是我们普通的游客哈，我只是想去看看热闹，想去看一看今年的这个农业有哪些新奇特，那都是在集中在那一段时间。但看像刚才岳佳介绍的哈，这样成为常态化的一个展馆之后呢， 第一来就是有你看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研学方面的一个新的去处打卡地，另外呢对于很多普通市民来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哈、走进园区去看一看，所以哈、农博园一年到头都没闲下来，也给我们广大市民朋友提供了很多闲暇时间逛游园的这种乐趣场所。
2: 嗯，的确是啊，你像这个我们2月份呢有这个冬季农博会，其实

0: 实也是啊。那这个问问乐家啊，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呢？这个除了这个场所之后，我们刚刚说了有冬季农博会，还有别的地方的吗？还有别的我们的展会吗？
1: 其实呢，这两天呢已经有新的博览会开幕了啊，就是我们的车博会。现在呢，它也是在农博园里的，而且啊，其实一年四季的我们农博园都非常热闹。像刚刚一心说的啊，二月份的时候呢是有冬季的农博会。这个冬季农博会我也去过。其实呢，您这个冬天，尤其是咱们这个长春，真是冰天雪地啊，必须得穿羽绒服。但是走进温室大棚里呢，您是必须得把衣服脱掉的。包括这个热带的这个水果园区啊，是必须得把外套脱掉的啊，要不然呢，轻轻松松热出一身汗。还有呢，三月份呢是有家博会、百姓购车节、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展览会等等啊。春夏呢，像车展呀、漫展呀、儿童模特秀啊、图书交易博览会、像宠物展、美博会这些呢，都在我们农博园里面，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八月份呢，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我们第25届长春农博会之后呢，像秋季车展，还有呢民俗用品的订货会以及种子展等等活动呢，都将在我们农博园展开啊。大家呢可以详细的去关注一下。如果刚刚提到的呢，您觉得有兴趣、感兴趣的话呢，咱们可以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下啊。毕竟呢，去农博会啊，我们呢第一时间可以逛展，第二呢还可以看看啊，我们这个一年四季对外开放的展区是什么样的。其实啊，刚刚说的这些呢，看似啊离得很远，说到农机、汽车、图书、动漫、宠物等等啊，但是呢，都是在我们农博园这同一所展馆里面是不断的换场的。我们农博园呢，一共有27万平方米的展区，有5个地上展厅和2000多个这个标准的展位啊。其实呢，它虽然叫农博园，但是它的用途呢，不仅是来举办农博会的，不同的展会呢，会带来不同的企业以及不同的消费人群和不同的资源。也让长春农博园呢已经成为能承接大型的会展以及商务交流和消费活动的重要空间了。所以啊，以展会客的价值呢，就在这常来常往之间呢就逐渐形成了。而且呢，往来多了呢，我们城市跟城市的之间的边界就变淡了。今年呢，我们农博会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长春的联合展区啊，您来到这个展区呢，不仅可以看到我们长春的东西，也可以看到我们像四平啊、吉林市的东西啊，都集合在了同一个展区。而且呢，也能让资源流动起来，像产业呀、消费呀、文化呀，都有一些彼此交流和嵌入的机会。所以啊，我们农博园作为一个全年运转的会展品牌呢，已经不仅仅是一次相聚了啊，而是区域的联系，我们省内的区域联系也好，我们国内甚至走向国外的联系也好，从乡邻已经走向乡融了。
2: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啊，就是我们这个农博会已经不只是每年的那半个月、10天半个月的时间哈，我们持续到全年。那想问一下乐家哈，你看这一次农博会，乐家可以说给我们带来了好几次的深度的报道。
0: 对，
2: 那如果是不是在农博会举办的那几天，就是我们平时想要逛这个农博园的话，你推荐我们从哪儿入手，以哪里切入开始逛起来是比较好的路线？
1: 其实呢，我比较推荐啊，我们就是从来没来过农博会啊，或者说呢，这个来的次数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农博会其实是很大的啊。
2: 嗯。
1: 作为记者呢，我是这个把农博园的这个大大小小地方都逛遍了。但是啊，如果您只在这个长春待一天，只在农博会玩一天，其实如果真想逛遍，我觉得这个微信运动的步数得直逼30000步，说实话。
2: 差不多哈。
1: 所以说，对，是非常辛苦的。我比较推荐呢，就是渔业展馆。为啥呢？渔业展馆呢，就有点像水族馆，能看到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鱼类，包括呢，今年呢，还有2只非常可爱的小海豹进行展出啊。
0: 嗯。
1: 如果呢，大家这个，因为最近动植物园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如果呢，大家想更了解一些，接触一些动物，然后呢，看看鱼类，然后或者呢，咱们这个鱼类展馆呢，跟珍禽园也是离得特别近的啊，可以看看孔雀，看看小猫、小狗等等啊。对动物感兴趣呢，我是比较推荐这几个展馆的。如果大家是想出片啊，这个想这个好好的拍几张照片呢，其实呢各类的展馆呢都是有打卡的区域的啊。我呢这个是去年的时候去拍了几张，我觉得呢这个加一点滤镜啊，效果呢其实非常的潮流啊，就是您看不出来是在这个农博园拍的啊，还以为是在哪个就是非常这个豪华的公园里面拍的感觉。
2: 嗯， 那这个是我们逛展哈。另外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

0: 一天想要待在农博园的话，可能这个步数哈、就会屡屡攀升。那很多比如说家长啊，会带着全家老小赶个周末或者是什么时间哈、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在农博园。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你看在农博会举办期间呢，吃东西比较方便，还可以尝到各地的一些特色啊，比如说我们东北的这个玉米啊，包括水果，包括这个牛羊肉啊，都能够在当时买到。那现在常态化的这个展馆当中，如果我们一天当中逛累了，这个饮食当现场选择性多不多？
1: 其实呢，这个农博园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啊，是我们可以进行饮食的。在我们这个农博园的正常常态化开放期间呢，也是有不少店家是开门的啊。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想品尝一些长春特色的美食，那来这儿肯定是没错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南方来的朋友们啊，就是有点吃不惯东北菜，建议呢咱们还是自备干粮。另外啊，这个由于这个农博会已经结束了，我们是常态化开放的，大家去过农博会都知道，其实我们走两步就有一个卖水的地方，或者是您可以扫码免费领水的地方啊。可能现在这些小摊位已经比较少了。现在长春天气虽然转凉了，但是下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炎热的，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就是带好水或者带好这个湿巾，这个方便的时候呢咱擦擦汗消消暑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好，那特别的感谢岳佳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又详细又贴心的展馆的介绍。那常态化的展出之后，想必有很多的朋友会利用自己的闲暇之余，或者是哈专门的带上家里的孩子去学习相关的农业知识，以及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哈，发现我们吉林省内或者是我们大东北更多的好物、好吃的。和好玩的，
2: 的确是啊，因为平时我们常态化开放的时候呢，人没有那么多，虽然说展示的东西也不像我们农博会的时候那么集中那么多了，但是呢，也不失为一个就是你周末呀，全家去
0: 休闲的，
2: 然后去了解一下，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技种植呢，都是在农博会的这个场馆里面啊来进行的，包括这个动物的养殖，它不是来回挪的，
0: 对，
2: 我们小的时候要是参加这个农博会呢，它很多呀，动物啊，植物啊，都是现挪到场馆里面
0: 出差来的。
2: 对，然后参加完这个展之后呢，再
0: 运
2: 回去。现在我们这个农博园呢，它实现了全年的这种运行，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不妨带上家人孩子，不赶上这个人多的时候去看一看。
3: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4: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3: 自然灾害，
5: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6: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
7: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3: 是饥饿。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3: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9: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3: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0: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立秋已经过去了哈，这个但是呢，暑气哈也是渐渐的在我们东北其实消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比较快啊，特别是一早一晚。
2: 对，现在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啊，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说凉就凉快了。
0: 对，但是呢，这个便利店里的这个冰杯，想必大家都是哈，可能很多朋友这一个夏天吧。几乎每一天都要消费一番。
2: 其实现在也是，因为中午啊，这个到下午的时候，天气依然还是比较热的。有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呢，吃完午饭了，还是觉得我买一个饮料。现在喝茶的比较多，是不是？买一个冰杯，然后来一瓶乌龙茶呀、茉莉花茶，往里面一倒，是不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还有去搭配的，
0: 对对
2: 啊，比如说我这个茶，然后配点这个，比如说什么养乐多的那个乳酸菌饮料啊，或者咖啡配点。气泡水啊，椰汁儿，然后配点这个咖啡。
0: 我觉得吧，其实这个冰杯它一直都有，它不是今年才有的，但是它确实是今年特别的火，有没有感觉到？
2: 其实我是前两年感觉到的。今年呢，因为我没喝，我没感觉到。
0: 我觉得他今年就是很多朋友，就是首先呢，这两年大家特调，就自己特调，特别的流行哈。你看，就有统计数据显示了，当前呢，我国的食用冰单一赛道市场规模就大概有600亿元。
2: 对，
0: 其中呢，冰杯品类连续两年增速都超过了300%。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冰呢，为什么能够卖出比同容量的水？你看，一杯矿泉水才多少钱呢？
2: 哎呀，一个冰杯啊，要
0: 便宜的2块，贵的3块，
2: 3块5，
0: 有的地方还卖5块钱，就是可能根据场所不一样，它的价格也是会有一些波动哈。
2: 就当时我记得我去买这个冰杯，然后旁边的这个朋友就问我说多少钱，我说一个冰杯多少钱，我说3块钱，然后他就说3块钱你能买一瓶饮料了，
0: 对呀、
2: 你为什么要买一杯冰呢？我说
0: 感觉不一样，
2: 我说那不一样啊。
0: 而且你看，很多朋友说，那我家里头也可以哈，用这个模具自己来做冰块，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家里面冰箱冻出来的这个冰是白蒙蒙的
2: 啊，对，就是你没有说像冰杯那个它是晶莹剔透的，
0: 而且它不禁化啊，就是咱自己家冻的那个放进饮料里一会儿就化了。我们在便利店买的这个冰杯，这个真的不是就是在这强词夺理啊，说非说人家花钱了就是好的，确实是，就我们在便利店买的这个冰杯呢是晶莹剔透的，而且融化的相对来说比较慢，所以呢制冰看似普通啊，但其实这个背后是有科技的。
2: 的确是啊，你像中国制冷学会冰霜雪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的副所长宋梦杰教授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核心差异是啥呢？在于水质和冻结方式。那家里面呢，冰箱冻冰啊，多用自来水或者说净水器里面的水啊。那水里面就含有这种矿物质和溶解空气。冻结的时候呢，水从四面八方同时结冰，气泡和矿物质啊就被锁里边了。这些气泡呢，就不仅让冰块发白，更导致这冰冻不实，里面就结构疏松啊，充满了微微的裂纹呢、一旦接触液体啊，局部对流加速，冰块啊便从里边快速的就崩解融化了。
0: 那相比之下呢，工业化的这个食用冰的生产呢，就是慢工出细活。在位于这个湖南省长沙县的长沙寒江雪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呢，记者看到啊，用于生产食用冰的水，首先是需要经过多次过滤的，净化之后呢，流入工业制冰机，采用活水缓冻工艺制冰，也就是呢，让水在流动当中啊，就被逐层的缓慢的冻结，这就给气泡流出了撤离通道，最终呢形成的晶体就更加的紧密紧实。
2: 哎，那业内人士也有表示的，说在专业化的制冰工厂呢，制备常见的方块食用冰需要耗时约6个小时，而高端慢溶冰的冻结周期呢，甚至就可以长达20个小时以上。这种对时间和工艺的苛求呢，构成了冰杯成本的第一重支撑。它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我们冻点冰，拿点那个模具放在冰箱里面。
0: 有科技。除了这个冰本身呢，而且经常被消费者忽视的另外一项技术呢，也是它的一个成本哈，就来自它这个成冰的容器。很多朋友说，不就是一个塑料的这个 杯子吗？其实不是的哈。根据行业分析呢，一杯160克的零售冰杯，它的成本结构当中，耐低温包材成这个占比啊，成本是高达65%。专家学者呢就说到了，说这个冰杯的杯子需要采用能耐受零下。

0: 40度到-80度的食品级这种材质，保证呢在冷冻和运输当中它不脆不裂，而且呢不吸出有害物质，材料的成本比普通的饮料包装要高出50%，这个原来真的不知道啊。
1: 嗯，
0: 我们以为它只是
1: 你像塑料的那个杯子，它在那儿冻着，它一定是不能裂的、啊。
0: 对，
1: 而且呢，像冰的形态不同，成本和售价呢也是大不一样的。记者在市场上看到啊，普通的方冰杯售价是3块钱，而球形的冰杯呢就贵了1倍多啊，标价6.9块。还有一袋精品的碎冰甚至能卖到20多。
0: 嗯，
1: 这个价格差异的背后呢，是不同形态的冰啊在生产损耗和工艺成本上的显著差别。你像通常2吨水净化之后呢只剩1吨了，制冰的成品呢，这个制成成品冰的时候再打个8折，
0: 它有损耗，
1: 哎，那就0.8吨了。如果做碎冰、冰球等呢，加工的这个损耗更高，工时也更长，成本呢自然就是水涨船高了。
0: 嗯，所以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哈，就是想和大家一起了解的，就是同样是制冰产业，那一边呢就点燃都市便利店的消费的热潮，另一边呢也是在为乡村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食用冰杯的火爆呢，不只是消费端的现象，这套不断升级的，你像制冰的工艺、国产的设备以及这个冷链的体系，正在跨越城市与乡村，实现双向赋能。
1: 的确是啊，那业内人士普遍表示，随着食用冰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呢，产学研合作的加强，还有技术迭代，将持续推动成本结构优化。未来呀，冰的形态将更加丰富多元，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还有更具性价比的选择。而这套持续进化的制冰与冷链能力呢，也将继续反哺农业。一块小小的冰，一头连着都市年轻人手中的便利店特调，而另一头呢则守护着广袤田野里面的生鲜产物。一杯冰的身价呢，也许将从贵的有理走向物有所值，那同时也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沿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长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成果密集落地，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5: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昨天闭幕，凝聚行业智慧，共绘电商新篇。
4: 吉林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成长底色。
5: 未来一周，吉林省气温先降后升，部分地方仍有阵性雷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长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医药健康、汽车零部件、光电信息等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请听报道。
6: 日前，由长春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福辛奇拜单抗注射液水剂获批上市。这款药物从粉剂升级到水剂后，无需副溶与配置就能直接注射，不但成功填补了国内痛风靶向药空白，在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也取得积极进展，获批开展子宫内膜异位症和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临床试验。去年底，企业自研品种金赛098已完成海外授权。今年在肿瘤精准治疗领域还有三款创新药进入临床一期，企业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也已启动，高质量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7: 截止2026年的7月呢，金赛药业已经搭建了丰富的全球研发的创新管线，已上市的产品呢超30个，在研的临床管线40余条，其中呢一类新药数量已经超过了35个。
6: 在吉通集团2000余台数控设备、4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和100余台工业机器人同步发力，生产出的轮毂轴、转向节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在供应宝马、奔驰、丰田等知名车企的同时，还出口到欧洲。眼下，企业正加速推进总投资350亿元、占地500万平方米的吉通产业园建设。园区集聚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产业，未来将建成全球规模领先的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8: 下设20个工业园，其中有8个是作为大模块，汽车的你像前悬挂系统、后悬挂系统、转向系统、自动系统这些。另外还有3个作为总成产品，我们可能做成整车。现在头7个工业园已经都投入使用了。
6: 制造业走出去的步伐愈发坚实，高科技领域的创新故事同样精彩。今年4月，长光晨星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上市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同时与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高性能影像级 CMOS 图像传感器。

0: 技，助力全球合作伙伴进行成像产品创新升级。以国际化资本平台为依托，企业紧抓工业成像市场需求持续上行的有利时机，在高端工业检测、锂电检测等重点领域拓展市场，整体出货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
1: 结合现有的财务数据的初步测算，公司在上半年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均实现了稳步增长。未来呢，公司持续坚持技术创新的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能扩充，提升核心竞争力。
0: 上半年，长春聚焦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等主导产业，实施市级重点研发计划，受理企业攻关项目95项，产业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数量同比增长15%，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8%，主要创新指标稳定增长。以长春为引擎，不断释放的科创势能正加快转化为辐射全省的强劲动力。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于昨天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了涵盖政策研究、产业导航、标准建设等一系列重磅成果，全面展示了中国新电商在数字驱动下的变革力量，也再次印证吉林作为新电商发展高地的集聚效应与领导作用。请听总报道。
4: 本届新电商大会通过开幕式暨主论坛及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四场分论坛，搭建起行业共建共享交流合作的高位平台。期间，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系统总结了“14五”时期我国新电商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人直播、智能供应链等前沿技术对行业生态的重构效应，为“15五”期间新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路径参考。报告同步收录的2025年中国新电商发展多元业态的鲜活实践，成为全行业可借鉴可推广的宝贵范本。交个朋友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崔东升，
5: 去听到一些同行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启发，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呢让更多的同行能看到。
4: 作为本届新电商大会最具吉林辨识度的成果，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正式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将9市州17大类电商产业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可视化呈现，为吉林特色产品提供了清晰的电商导航。一批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的重点项目也在大会期间集中签约，为吉林新电商生态持续壮大注入活力。吉林省青年电子商务协会会长陈泰春，
6: 平台方给我们企业出台了很多政策，还有为未来的一个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吉林省的供应链企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特色产品，都能够通过电商这条路走得更远。
4: 本届新电商大会期间，各方围绕行业前沿趋势、技术应用、模式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流，在供应链协同、跨区域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大会共建共享的平台效应持续释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7: 吉林的它的电商发展的模式还有它的合规的实践，可以作为特别好的一线的经验，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8: 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风物，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近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亮眼的新名片。请听报道。
9: 前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集群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浙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获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身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星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10: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 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

0: 品转化。构建起母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1: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子品牌，以佳集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蒙雪乐园、五韵六气堂、集约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响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记、探寻非遗系列为代表，涵盖多色套章、冰箱贴、大旗工艺制品等多元品类，面向年轻群体传递非遗魅力。
0: 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特色，深耕垂直领域，真正实现一社一特色，多点共开花。目前集团已在全省落地80余家销售网点，覆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核心商圈。
1: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做强集版风物母品牌，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光东村。那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炊事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1: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传统农业方面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带动农民增收。
4: 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比如说这建的非常完善。
5: 种了11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分红。
6: 光东村呢，大力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建设了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呐、稻田旅游啊。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 2.4 万元。
1: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33.05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1.5 万元，同比增长 9%。 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7: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
1: 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8: 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
9: 多年来，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日前，他获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标兵。请听报道。
10: 作为正高级农艺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依托梅河口、双辽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

0: 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1: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0: 乡村呢，不只是农业生产，它应该是生产、生活、生态，对于农宅的利用和乡村文旅康养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个乡村振兴的一个路径。
2: 央媒听吉林。
3: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一版推出《长春在转型时间差里积蓄新动能》，报道长春市新质生产力加速向更多领域转化。2025年，长春占新产业未来产业综合产值保持 15% 以上增速，创新主体也在持续扩大。对比十三五末，长春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48%， 高新技术企业增长 84%， 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 12.5 倍，全球科研城市排名跃升至第24位。
4: 8月30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新闻，电影加赋能老牌电影城市，光影赋能文旅，多元消费升温。
3: 连日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客户端持续推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的消息。报道，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围绕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主题，聚焦行业技术革命、合规治理、内外市场联通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中国新电商业态的迭代升级。
4: 今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立意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通过思政浸润、安全科普、习惯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
5: 新学期，新气象，加油！
6: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同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长春中学教师戴燕燕
7: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3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6: 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德育主任王诺。
8: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6: 长春外国语学校校长纪少坤
9: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6: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以薪火更续长征志，润世少年赴新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郭一锦：
10: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1: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6: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教师马晶：
12: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6: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 吉林市船营区第25小学校北校区校长张希。
13: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

0: 起心度过美好的六年小学时光。
1: 吉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张学颖：
2: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3: 主题公交是长春一道亮丽风景线，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创新推行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把党建阵地建在车厢、场站，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平台，把为民服务落到出行一线，以红色力量擦亮公交民生服务窗口。请听报道。
4: 欢迎您乘坐 G13 路公交车，也欢迎您来到我们全国38文明线。我们这条车呢，它叫新民向新长春更新主题车厢。
5: 流动的车厢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展示地域文化、传递城市文明的窗口。冰雪文化、传统手艺、城市变迁历程均融入车厢，让通勤路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6: 能看到长春市城市发展的变化。
7: 手艺人主题车厢，车厢里展示很多手艺人的传统文化，
8: 一上车就觉得耳目一新，通勤路上很有收获。
5: 市民们体验到的这些特色主题车厢贴心出行服务，离不开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的持续发力。支部运用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筑牢党建基础，践行为民承诺。
9: 我们在场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参加学习，时刻提醒自己把气质的服务落实到每天的运营当中。
5: 支部聚焦生产经营、职工群众、市民乘客三方需求办实事，累计完成营运创新35项、机务创新25项、修旧立废427件，节约成本81万余元。打造爱心妈咪小屋，设立爱心驿站，冬供热水，夏备解暑物资，服务广大市民和户外劳动者。
10: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车队呢有帮帮团，可以帮助到咱们员工，像我们党员也会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5: 服务有温度，品牌再升级，支部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模式，常态化开展车厢微党课主题实践活动30余次，设立微心愿墙，累计完成群众微心愿65件次，推动党建工作向车厢一线下沉。
11: 我们将持续夯实支部建设，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党员岗位建功，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服务水平，用心保障市民平安便捷出行。
12: 春天，冰凌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阿方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记者从吉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吉林省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全面完成，全省地市级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92.8%，颗粒物浓度逐步下降。今年一到七月，全省优良天数比例87%，同比改善0.3个百分点。吉林将持续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抓实秸秆管控，不断擦亮吉林蓝的生态底色。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飞线充电、健身器材破损等安全隐患。

0: 患，敬请关注。
1: 好好学习专栏播出。家门前的那条街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带领观众走进辽源的小石街，在街巷变迁中读懂人民城市理念，感受老城换新背后的烟火温情。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0度左右，比常年稍低。周内气温先低后高，8月31号至9月2号气温较低，9月3号起气温逐步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7.0毫米左右，比常年偏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北部和白山沿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8: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7: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7: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0: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11: 近期继上海、北京，
10: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 新闻有温度。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

0: 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

0: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0: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

0: 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 因为目前呢，那个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 在2026善和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6: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7: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 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1: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2: 中小工作室，
11: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有一些科普的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分城市呢是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啊，这两天从今天早晨开始啊，14度啊，这个最低气温14度啊，好像全省最低地方有11度的啊，其实已经挺凉的了啊。这说冷肯定不是冷，但是很凉了。出门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尤其孩子们啊，孩子们今天这两天刚开学吧，孩子们还都光腿光胳膊光腿都惯了呢，这突然之间凉了。这个千千万万啊，包括老年人也是啊，千千万万注意啊，给他带件外衣啊，给他带个外套啊，最好穿长裤了。咱说实话吧，就是这天穿短裤有点冷了啊，有点冷了。所以说最好穿长裤，然后呢，因为孩子们都大多数都半袖嘛，就是带个外搭啊，带个外搭，他穿就穿，不穿就不穿，要不然的话，这两天确实非常容易感冒的时候啊，非常容易感冒的时候，大家小心啊。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啊，照例是要给大伙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的。但是由于今天呢有一位朋友热线电话打进来的非常之早，我们先接热线啊，先别让他久等，先接热线。接完热线电话之后，再简单的给大伙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是男孩。
0: 嗯。
2: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这边。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2: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2: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的越近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
2: 就是、
0: 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这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2: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2: 孩子5年了。
0: 孩子五年。
2: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2: 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0: 嗯，都得买房。
2: 我也不太清楚啊。
0: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
2: 嗯。
0: 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啊。
2: 嗯。
0: 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这不孩子刚开学吗？
2: 嗯。
0: 对，孩子刚开学，那你这学期给他转，他就不是那回事了。但是这学期你得那啥了，开学这是新学期，新学年，是吧？他开学是上五年，是吧？
2: 对。
0: 那你就得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但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啊，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
2: 啊，听明白。
0: 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这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
2: 租房。
0: 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2: 嗯，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的那块儿，你回不来。
2: 嗯，是。
0: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的四五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2: 嗯，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现在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两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0: 那就卖呗，
2: 这样太慢了，
0: 就卖
2: 一年半的，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
2: 嗯，
0: 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嗯，别磨叽，别犹豫。
2: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2: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2: 我有点说不透他。
0: 啊，
2: 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2: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你们。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是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2: 有点打退堂鼓。

0: 了。
1: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儿啊。
0: 啊，
1: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俩。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0: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
1: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0: 啊，
1: 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
0: 那东华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其实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1: 那他再说了，你想那干嘛？
0: 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1: 你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敢这寻这寻那个的呢。
0: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1: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那，好了啊。
0: 行。
1: 好，听明白了吧？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这几年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张超老师，
1: 还有啥、
0: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也有点待不习惯。
1: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0: 啊，
1: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行，
1: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
0: 好，
1: 哎，好了啊，哎，再见啊，哎，不客气，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的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呢，小声长谈节目呢，现在是正在直播。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咱们直播间呢，现在咱们节目呢，正在通过收音机广播进行直播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这个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那如果说这个如果说什么呢，这个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在咱们长春市用收音机调 FM91.6 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在全省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

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 FM 的播出，也就是说在各个城市用收音机调频都能调到。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呢，就但是个频率不一样啊，不是 FM 91.6 了，其他城市就不是了，只有长春是 FM 91.6 啊。那么其他城市呢，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那么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有的距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调频信号可能不太好。

0: 在蜻蜓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时长谈直播，其他时间呢是我们其他广播节目的直播啊，就是都是新闻综合广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时长谈的直播。那么而且在蜻蜓上呢也能搜到咱们小时长谈的重播啊，如果说您想要找这个重播的话啊，想要找重播的话，您可以找这个小声长谈里边，就是在蜻蜓里边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行业的，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
0: 啊，
1: 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
0: 嗯，
1: 他就是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
0: 嗯，
1: 那个给领导送钱，
0: 那你这个咱们别在这里头说，你有根据吗？你有证据吗？你这个事涉及到违法犯罪呀。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扯淡去吗？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你也不能在这里说这玩意儿，听不听着？你要说小哥我举报，那你把证据拿出来，知道吧？在而且咱们节目也不是个举报的节目，有的是可以举报的。
1: 我想
0: 你就说有的人走人情了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啊？
1: 对对，走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
0: 嗯，
1: 今年马上又评聘了，
0: 嗯，
1: 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
0: 嗯，
1: 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其实去年就是第一。
0: 嗯，
1: 然后今年就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1: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1: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的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校一案，你咋整的？你有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1: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测下来的。
0: 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呗？就是。
1: 对呀、
0: 是吧？
1: 走人情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改着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儿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也是老师，
1: 对，
0: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知道吧？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成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年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直接找校长去谈了这事儿啊，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案也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的。对吧？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邪永远不压正，对吧？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么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熟的，对吧？那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他是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知道吧？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

0: 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我
1: 一个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1: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
1: 嗯，
0: 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
1: 嗯，
0: 那我可以到局里面去反映，局里有纪委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的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
1: 嗯，
0: 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好嘞，听众朋友啊，这个小米这块有个温馨提示啊，就想连麦的朋友们啊，现阶段只能打电话，由导播先接，导播是女孩子，之后呢才能接到中小那里。对，就想连麦，咱们快手上想连麦的朋友，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就打热线电话，打热线电话啊，这个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由我们的热线编辑来接，接完之后呢，得排除一些情况，比方说这个表达不清，比方说这个喝酒了，比方说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些可能就接不进来啊，其他的都能接进来啊，或者说有一些话题就是不适合，那可能也接不进来，其他的都可以接进来啊。第二个呢是小米和大家，这是在这里和大伙科普一个法律概念啊，科普一个法律概念，诽谤罪啊，诽谤罪是针对特定个人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转发大于等于500次或浏览大于等于5000次，即达情节严重标准，可处以3年以下刑期，若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换为公诉案件。所以呢，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小米说了啊，就是如果说在网上如果是转发超过500次啊，就你说这个东西诽谤别人的，或者说那个造谣的，或者怎么样的，转发超过500次，或者点击人数、浏览人数超过5000人次的，都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啊。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回公诉案件的啊。所以在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慈母呼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儿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

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

话，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你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好了啊，这个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他爸告诉他习惯，他嘴上答应做，做不到做不到呗。对呀，你管那事儿，这么讲，尤其他奶在，你管多了，好像真的就是你管多了，你出于好意，给人感觉也好像你看不上这孩子似的，你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位朋友说，哥呀，你这发型，这花色衬衫，整体气质特像谦儿哥。哎呀妈呀！那他跟人家可比不了。哎呀，人家谦儿哥呢，我是一个老北京啊，人家抽烟喝酒烫头，我这个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啊，还不用烫头。

好的，小米说，说刚才说咱们成年人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啊，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能坚持上班都已经很好了，不要管那些乱七八糟的别人的事儿了。

0: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人善行志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您才高八斗，你拉倒去吧，这可不敢当。才疏学浅啊，才疏学浅，一定读过很多书。您可以推荐几本对您影响深远的书吗？推荐几个读书会或者是读书的 APP 也行啊。”这个求解，谢谢啊！这个非常抱歉，我很少推荐书啊，很少推荐书啊，这个。我也不敢推荐书，第一确实才疏学浅啊，也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虽然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但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所以说不敢推荐书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推荐书的话啊，应该是对对方比较了解再去推荐书，如果对对方都不了解就给人推荐书的话，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卖书的，包括那个什么读书会啊，什么读书的 APP 啊，更多的是卖书，所以就不给您推荐了，您自己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就是荐书这个事儿，我确实做不来啊，我确实做不来啊。那个，你像那个穆轩啦、南希啦这些孩子们，我给他推荐过我们专业类的书，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专业水平到底到哪步了，需要看哪个书了，这个我是可以，因为我了解。等不了解的就烂推荐书，我确确实实是。不太敢啊，不太敢啊。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

0: 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1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1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4重1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团购啊，团购的产品啊，想要参加团购的注意啊，想要参加团购的就注意了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好视力的眼贴啊。大家啊，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六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啊，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只要400啊，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六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您操劳一辈子了啊，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儿女奔波，到了晚年得好好享享清福了啊，对自己好一点。老话说得好啊，秋风起蟹脚痒啊，秋天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当属阳澄湖大闸蟹。2026年的新鲜好蟹是终于来了，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好机会。很多老听众啊，年年都等着这一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中秋送礼自家吃都合适。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肯定都熟悉啊，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都特别好。咱们的这个螃蟹啊，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蟹田直供，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咱们收到货啊就能亲眼看见，全程顺丰冷链专用箱配送，开箱的时候啊冰袋都是凉着的啊，和螃蟹个个是鲜活有劲儿，爪子还不停地动弹，新鲜度满满。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啊，青背白肚啊，金爪黄毛，这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也简单，水上开锅蒸12分钟就行，不用复杂的工序，掀开蟹壳全是惊喜，蟹黄流油，蟹膏软糯粘牙啊，公蟹的膏白白嫩嫩还能拉丝，醇厚鲜香，母蟹的蟹黄呢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溢出来了啊，那一秋天的滋味啊。所以说今天给大伙准备的这个福利机制呢也是特别好，也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优惠，凡是买永礼记大闸蟹蟹卡的还赠送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花一分钱既能拿到中秋王牌大闸蟹，又能领到高端红酒，送礼自饮都有牌面，实打实的划算啊。那么原价1288块钱的蟹卡，公蟹是 3.2 两，母蟹是 2.2 两，四公四母八只，现在299块钱。市场价1688块钱的蟹卡呢，是公蟹是3.5两，母蟹2.5两，同样四公四母，送上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块钱。原价2688块钱的这个精品蟹卡 啊，这个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499块钱。市场价3688块钱的这个高品质蟹卡呢，公蟹是半斤的啊，母蟹是3.5两的，各个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只需要899块钱。那么顶配的是4688块钱的蟹卡，三公三母，公蟹是6两的，母蟹是4两的，超大规格，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只需要999块钱。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红酒福利啊，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单买这2瓶酒最少都得399块钱。今天呢买蟹卡直接免费送了，这批酒呢是天津港限量出货的，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啊。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就是赶紧打电话啊，因为也马上也过节了，这个是正是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啊，回复3个6的话，就是阿拉伯数字666，完是直接也能下单啊，直接也能下单啊。这个记住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阳澄湖蟹卡呢，这次又上市了啊，又上市了啊，价格非常便宜啊，价格非常便宜。要么打400-999-0139来直接预定啊，直接定啊，要么呢是回复666，在咱们公号上回复3个6啊，回复3个6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下一个啊，下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华夏鲜宝啊。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这个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这个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你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相信你也用过很多这个通便的产品呐，这个但是为什么它反复的便秘呢？是因为啊，这个您之前呢只注重这个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就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而华夏鲜宝这玩意儿它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说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是给您免掉的啊。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需要8块8毛钱，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事儿啊。天气刚刚转凉啊，膝盖啊、肩膀啊、腰啊就隐隐作痛，关节比天气预报都准成啊，膝盖一摸拔拔凉，这不仅是老了啊或者受凉了，而是您的这个关节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啊，冬天疼到崩溃。同仁堂啊，氨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呢就包含着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第一呢，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就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麻木和疼痛。营养专家建议啊，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的。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的这个很多朋友啊都在吃。这个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呢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 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那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咱们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老师啊，孩子考上民办大学学费太贵了。哎，你抱怨这个没有意义啊，你可以不去啊，对吧？在家成人高考不也行吗？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你选择民办大学的时候，第一，这玩意儿也不是你选择，也不想选择，只不过咱考上了，是吧？考上的这成绩就只够去民办大学，你就知道那就是个花钱的地方啊，那还有啥可说的，对吧？那你那一所大学盖多些楼啊？盖多些楼，建多少设备，买多些书啊，进多少这个电脑啊，这个那个的，孩子管理乱七八糟，老师雇这些老师，哪样不是钱呢？那个他没有这个国家计划，所以说那就得同学们一起建设呗。而且报考的时候，你报的时候，人家一定是写上了学费一年多少钱，比方说学费一年28000或者学费一年30000，人家肯定说了，那你报钱是自己报的，你现在你抱怨这个是不对的呀。

0: 小米说，哥你太委婉了，不是考上了，那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没考上吗？对。哎，来迎接下一位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那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嗯，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就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我寻思让女儿跟他别处了，我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降唬人家虎？
1: 嗯，
0: 那人家降不降唬你姑娘岁数大呀？
1: 嗯，他不降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就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
1: 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俺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嗯，给他家那些事都勒了出来了。
0: 那那叫胸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说她不虎，她可尖了。我说她虎。
0: 啊，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她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她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管不了，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不像他说话那么。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搁那在苦，他出事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行呢？非得鬼抹哈子眼那个算行啊？
1: 不是，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瞧瞧，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
0: 啊、
1: 嗯。说他爸吹牛。
0: 嗯。
1: 就是说。跟他老舅说的话，他老舅说的话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
0: 嗯，
1: 完了他那些那啥，哎，又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完了他，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0: 嗯，
1: 让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着等于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串门去。
0: 啊、
1: 哦。完了，他等他人家他舅那孩子拿东西上他家串门，他不要。
0: 嗯，
1: 都拿让他拿回去了。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0: 嗯，
1: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
0: 嗯，
1: 啊，网上就说要多些。
0: 嗯，
1: 完了那个他说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那啥吧。你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0: 嗯，
1: 完、啊、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0: 嗯，
1: 不行，太多了，能不能少点？
0: 嗯，
1: 完了，我说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呀、啊？
1: 就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我就不想让他成。
0: 啊、哦。
1: 完了，他那姑娘。
0: 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找工作呢吗？22应该刚毕业呀、啊。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嗯呐，上班了。
0: 啊、哦。
1: 完了。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

0: 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五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
1: 哎、
0: 你自己寻一寻自己去吧、
1: 哎、
0: 啊，就是
1: 九哥，九哥
0: 啊，
1: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0: 啊，
1: 这不才离要多了吗？
0: 嗯，
1: 这小子说的，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嗯，对呀、
1: 啊，那我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0: 啊，
1: 当时要多少钱
0: 啊？
1: 那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啊，
1: 完了你不行，你出来卖了，你这啥话呀？
0: 啊。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瞅看不上你们呗，就这么回事啊。
1: 说这话不虎吗？
0: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
1: 嗯、
0: 姑娘有姑娘的看法。啊，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们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姑娘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的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那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那是你处对象是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1: 嗯，我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啊，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啊，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笑话个人，你说是？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这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问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你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意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该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

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烂出出，你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他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发光不发热必定有辐射啊，发热不发光全部都炸光啊，找个心眼多的，自家姑娘脑花都未必够用。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是个不懂幽默的老阿爸呀，就像想当初我遇到那个世外高人，人家向下兼容，和光同尘，我就觉得正常一个人啊，直到人家看出来我见识少来了，削微微的小秀了一下肌肉，才知道自己多么不识人呐啊。

0: 好的，咱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

0: 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我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团购产品啊，大家准备一下，看看需要哪个啊，然后您可以下单。首先给大伙介绍的老朋友了啊，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 啊，这几天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天气忽冷忽热的，上了年纪之后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呢心脑血管就舒服啊，就特别容易不舒服啊，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种体会啊，爬个楼梯啊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想出去溜达溜达跳跳舞啥的，跳一会儿没劲儿了，碰到阴雨天啊，早晚凉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总觉得心突突跳，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踏实。其实啊，不管您平时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换季的时候呢，辅酶 Q10 都应该给您安排上啊。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要明白，要好好给心脏减减负，帮心脏呢攒足力气。养心护心这个事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级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啊。脾胃虚弱的各位朋友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的成分，长期吃呢，不仅养护血管，还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活动期间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是79.9一盒，今天呢专属福利只要228.8啊，一个月的辅酶 Q10 给您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啊，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的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抓紧机会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就市场价79.9一盒的这个辅酶 Q10，这次呢咱们28.8就给您带回家啊，一个月的用量28.8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长春的医科医院。

的这个静脉曲张治疗这个事儿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夏秋季呢是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啊。比方说夏天的时候，他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啊，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再说一下啊，8886-1933。啊，这是给大伙儿，这有这个脉管炎呢，有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啊，这个关注一下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的这个活动。接下来呢，再说一下华夏先宝啊，这个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能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便更能养，帮助您呢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块体验电话，400-100-3930啊，打400-100-3930啊，打400-100-3930，8.8块体验华夏先宝啊。这个能体验多少呢？就是您10分钟之内啊，打进电话8.8块，让您直接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连邮费都给您全部的包了。体验活动就限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继续再说啊，这个咱们给大伙介绍一个宝成园的绍兴黄酒啊，宝成园的绍兴黄酒啊，这个黄酒这个玩意儿啊，秋天呢，喝非常好啊，各位听众啊，你因为啥呢？这个家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要备上了啊，怎么能差一款相配的好酒呢？有的朋友说呀，喝白酒劲儿太大，喝下去烧胃还伤肝，喝啤酒呢容易胀肚子，肠胃不舒服，总想找一款温润顺口的好酒。也有的朋友讲呢，平时家里做个菜呀，烧个红烧肉啊，焖个鱼啊，用普通料酒总觉得味道单薄啊，香气不够醇厚，少了那股老味儿啊。哎，您这哎这些心思啊，今天给大伙儿找着一个好东西。啊，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养生宝贝，也是好多叔叔阿姨年轻时看着长辈喝的老味道。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8年窖藏，还有优质认证的啊，优质级认证的绍兴黄酒，一口螃蟹一口黄酒，这日子过得就叫舒坦啊。买东西得先看根儿，这个酒的根儿呢就是原料，原料好酒才能好。今天给大伙介绍这款绍兴黄酒啊，用的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干干净净，就三样东西。鉴湖水、糯米、上等小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拿到瓶一看就能看着，喝着绝对放心。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它这个鉴湖水是浑，这个水呢是鉴湖特有的啊，这个清甜干净，矿物质含量刚好，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这个糯米呢选的是颗粒饱满米粒均匀的优质糯米，抓一把在手里沉甸甸的，看着就有劲儿。小麦呢是上等的，专门做发酵的酒曲，能把糯米的香味营养都给它逼出来。

0: 啊，而且呢它叫加饭酒，这里边有讲究，酿造的时候比普通黄酒多放了 10% 到 20% 的糯米，原料加的多了，产量却没有增加，等于每一滴酒呢都浓缩了更多的粮食精华，这才叫真材实料。咱们老辈人常说啊，酒是陈的香，这款酒可不是刚酿出来就卖的啊，是在老酒窖里头陈18年的酒啊，再慢慢陈化，杂质都散得干干净净的了，味道变得特别绵柔，打开瓶子就能闻到一股天然的粮食香啊，这个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啊，看着就有质感啊，要么有的这个不像有一些酒那么浑啊，要么就是颜色发暗，咱们这个不是啊，这个度数呢是15度啊，它这个别寻它15度啊就跟水似的，其实不是啊，它这醇厚劲相当于50度的白酒，但是你喝着不冲不辣嗓子啊，顺着喉咙下去胃里暖乎乎的啊，为啥呢，你吃这个螃蟹呀、寒凉，你加上这个黄酒是温热的，所以说这有一种抵消效果，效果非常好啊。所以说呢，就是同质的绍兴陈年的加饭酒，随便一瓶一斤的就得是100多块钱啊。咱们这次呢是一箱6瓶，一瓶一斤，加起来6斤，6斤129块钱，相当于一瓶才20多块钱。啊，相当便宜，相当于便宜，买一箱直接省下来大几百。这黄酒是雅致瓶装的，每瓶密封的严严实实，家里还放着不占地方，可以长期保存啊。这个做菜的时候也用，去腥啊，增鲜还提味，好处非常多。所以说想买这个加饭酒的啊，想买这个绍兴黄酒的，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可以这个，或者呢往咱们这个啊，这个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也能够直接下单啊。啊，最后再看啊，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这个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6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这个经络通不通啊，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6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

0: 858151111 858151999和858151199，欢迎大家。好，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呢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
0: 嗯、
1: 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
0: 嗯、
1: 天天愁的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
1: 嗯、
0: 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今年嗯，都7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哎，
1: 嗯呐、啊，对，上学了、
0: 啊。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
1: 嗯啊。
0: 嗯呐，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
0: 啊、
1: 嗯，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
0: 嗯，
1: 农村的，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哎、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到现在都39了。
0: 那、啊、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嗯，你缺儿媳妇，他那每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呢，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啊？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这事儿，你找岳海老去，找岳海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没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 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个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嗯，
1: 哎呀，还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嗯，喂。
1: 嗯
0: 啊，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是啥声好的呀，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嗯，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啊。小米说，阿姨呀、啊，咱就这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3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做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做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就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3天，那你就给3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二十二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3，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干这纠结那玩意干啥呢？你跟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

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俩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呢，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三天，我给你三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三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八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姥都三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后妈还后妈。中小，你对这个，你管人那事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那么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啊？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他。

这朋友说有个事儿帮帮我。前半个月吧，我和我的干活的人发生了一个事儿。他呢，区间扫滑的，我呢认真干。完我就说他了。突然有一个人向着他说话，后来呢，我才知道他画他抬个东西，啥意思？我看见他的时候是站着呢，说话呢。后来呢，我也没说好听的。我突然说话，这个人之前呢还还过，不，这个您那啥吧，您把您这个重新整理一下，您自己看看，您自己就是重新打完字儿，你看看，就是你自己看看，你说这个谁能看明白您说的是啥呀？就你把它是捋顺了之后，就是前后逻辑把话说清楚，然后再发上来哦。这个实在你太高估你小哥了，我没那本事啊。

好的，王兆月问我说：“这个小生堂堂2626直播什么时间？晚上7点到8点半啊，晚上7点到8点半啊。”

董正奇说，小哥你好，这两天听节目重播呀，听你说两口子好好说话的重要性深有感触。比如说女的说，老头子咱俩吃火锅还是吃烧烤，男的说听你的，女的说那就吃烧烤吧，男的说好就吃烧烤，两口就开开心心的去吃烧烤去了，第二天各胖五斤。不可能，不可能胖五斤，但胖半斤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在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呢是为大家开通的啊，是为大家开通的啊。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 ,92, 哥哥 70, 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他，告诉他干啥 ,92 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么落埋怨了吗，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呢，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就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来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他念叨他就念叨，他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临走都没看着一眼，分谁，那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啊！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广播里面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啊。快手上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继续啊，继续快手上的朋友继续。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怀。

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于淼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我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朱阳哥给我说，因为我听我女儿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是咋回事？就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吧开早餐店儿
0: 啊，
1: 那个她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她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她骂她的，
0: 嗯，
1: 啊，过年吧她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之后，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债了，
0: 嗯，
1: 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了，
0: 嗯，
1: 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
0: 嗯，
1: 就瞅她这么吃吧，就喊说的劝着说你别这么吃，
0: 嗯，
1: 他就是说。你说他糊了不糊，他就正常人，他就是说，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0: 嗯，
1: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我把你这崩溃了，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嘛，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0: 嗯，
1: 打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家不少就少了，我把你这忙过来，
0: 嗯，
1: 也就整下了。
0: 嗯，
1: 本来过八一。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0: 嗯，
1: 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他得去买水去，对吧？
0: 嗯，
1: 没有水，
0: 嗯，
1: 他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我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
0: 嗯，
1: 不的。
0: 嗯，
1: 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就摔地下了。
0: 嗯，
1: 就这么来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到处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1: 我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
0: 嗯，
1: 没有发视频，给我拍了视频，我外女儿挨打了，
0: 嗯，
1: 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扒着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
0: 嗯，
1: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
0: 嗯，
1: 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
0: 嗯，
1: 我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
0: 嗯，
1: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
0: 嗯，
1: 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
0: 嗯，
1: 就是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0: 嗯，
1: 外女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
0: 嗯，
1: 他现在一躺平，外女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
0: 嗯，
1: 完了说，
0: 那现在你，
1: 啊，
0: 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也没打你身上。
1: 咋不是？我听我姐闹心，我问
0: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
1: 嗯，
0: 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1: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粪，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人说谈谈吧，不你谈
0: 啊，
1: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玩电脑玩手机， 完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她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
0: 嗯。
1: 估计她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她揍了。
0: 嗯。
1: 为啥一天三顿饭，外女儿调样给她做。
0: 嗯。
1: 完了那个就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她买，要啥买啥，
0: 嗯，
1: 逼着她了。完了，他们就奶奶不对了，他们现在在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0: 嗯。
1: 哎呀妈呀！我这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
1: 嗯、
0: 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
1: 嗯、
0: 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你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嗯、那你咋整，对吧？
1: 你
0: 自己有没有孩子？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
1: 嗯
0: 哦，你这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
1: 那
0: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不敢挠的。
0: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
1: 啊、不我
0: 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他那个我外女的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他这过年嘛，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儿。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他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之后给他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天，他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五万的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就是婆婆吧，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呢，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
0: 啊！
1: 你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
0: 嗯、
1: 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这么就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嗯，这是个虎玩意儿，这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1: 嗯，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还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呢？你说
0: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嗯，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逼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哦，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

0: 那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儿啊。
1: 对呀、
0: 啊。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这话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1: 嗯，这边
0: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不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咱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还上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 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的，就那样事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机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

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他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他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个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可不是打，哎呀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打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
1: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1: 哦。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哦。
1: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去做了一下那个 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哦、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哦、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0。
0: 哦，
1: 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
0: 啊、
1: 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1: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
1: 医药费我全部掏吧，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0000现在。
0: 嗯，
1: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这个事这样啊，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让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儿了呗啊？
1: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
1: 解恨，
0: 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
1: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1: 嗯，
0: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并影响孩子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1: 对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1: 是
0: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1: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1: 嗯，
0: 哎，
1: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1: 行，
0: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
0: 嗯，这个买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什么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啊、
1: 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起不起劲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0: 嗯，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哦、
1: 对确实
0: 是不是啊，就是虎、
1: 嗯、
0: 出这事这不虎吗？嗯，对吧？啊、
1: 嗯嗯嗯嗯嗯，
0: 那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嗯，行，
0: 嗯，
1: 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嗯，好，
0: 哎，
1: 再见啊，
0: 再见。所以啊，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 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离根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0: 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

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俩，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从去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头些年吧，我在那是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是跟俩打仗，我也打不过他，
0: 嗯，
1: 然后看孩子这些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心软，有的时候就吵吵的，
0: 嗯，
1: 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了，
0: 嗯。
1: 我不可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吃啥，就过来打你。然后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承认错误。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回一回，就像是一个应付似的，就是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哎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拿这话去发泄，拿你装邪气，就像那啥，啊，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让他知道了，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
0: 嗯，
1: 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知道，知道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说，我们姐仨，完了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他就说这样磕着我，
0: 啊，
1: 嗯，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让你去说，就想磕着你，嗯，啊，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别的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
0: 嗯，
1: 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说那啥完了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二妹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在说，我从5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渔乐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道嘛，从以前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二妹帮我整饭，他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二妹，他先给我家菜，他说他我给我二妹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维护我，他先我二妹家菜，先给我家菜，下菜之后给我二妹家菜，下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家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你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10点钟了，上车。
0: 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1: 啊，
0: 就因为你因为家菜先给你家了。
1: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上车评论是啥？知道我们是老大嘛，
0: 嗯？
1: 啊，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0: 嗯，表弟啊。
1: 他们就上客厅啊，上客厅了，上客厅吧，已经喝差不多了，喝2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是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边都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我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们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会儿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也喝白色瓶啤酒，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收拾吧，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把酒放

0: 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大活挣钱去。我就说我一说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老爸别没这事儿，一起带活出去。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我其实我挺硬干挺硬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1: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彻底听明白了。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1: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是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挣扎呀！快离呀，快离呀！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左一回我想
1: 不是你，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
1: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那，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0: 你说他跟我，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1: 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
1: 喝，
0: 我觉得是
1: 那人家搁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搁这乱逮逮，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0: 我
1: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
0: 周六周日
1: 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0: 啊，
1: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0: 那我咋整呢？
1: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耐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老爷们人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耐揍，听着了吧？
0: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
1: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100多句、200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

0: 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我当时亲，我先离婚之后跟他一起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们差点了。
0: 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
1: 我在他们眼前坐一会儿都打起来了。
0: 那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心啊？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我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0: 好的，听着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的欢乐呀！哎呀。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张老师，我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1: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1: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
0: 嗯，
1: 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
0: 嗯，
1: 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嗯。
1: 啊，
0: 你的朋友是女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她出事了之后，你陪着她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0: 嗯，
1: 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
0: 嗯，
1: 啊，嗯，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她老公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就好了，
0: 嗯，
1: 好了之后呢，嗯，大约是几天前，她突然做梦，
0: 嗯，
1: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她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

0: 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就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人家扯淡呢啊。
1: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他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1: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你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1: 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0: 嗯嗯，所以说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1: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1: 嗯
0: 你？
1: 你
0: 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嗯，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1: 嗯，知道了。谢谢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
1: 嗯，
0: 就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嗯、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
1: 嗯，
0: 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
1: 嗯、
0: 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
1: 嗯，
0: 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1: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1: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嗯、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啊。
1: 嗯，好嘞，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哎。多少有点吓人了，嗯。我现在就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唠到后来给我唠的我都不自信了，我就感觉就是说的好像他是不是有一些妄想啊，就是然后他把他丈夫想的如何如何了，其实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太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做法了。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你好，朱晓老师。
0: 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我去年首先给您打过电话，主要是我老公出轨的问题，那次他出轨啊。
0: 嗯。
2: 然后那会儿你让我放宽心再看，然后昨天我是查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0: 嗯。
2: 记录仪确定他确实是出轨了，就是、
0: 嗯、
2: 我现在我有两个宝宝嘛，老大是10岁，老二是1岁半。
0: 嗯。
2: 我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选择。
0: 你跟他谈没谈谈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想的？
2: 就去年的时候，就是他跟这个，就是昨天出轨这个女的，他们有打电话，不是很亲密嘛？
0: 嗯。
2: 当时我就给他说了，他也否认，然后不是他还跟那个婚恋网上也有聊天嘛？他都是否认，都说是他以前的。婚恋网是他以前聊的，然后跟这个女的呢，就是简单的朋友关系就没有啥。我不是说要给这女的打电话，他就把通话记录都删了嘛，然后把密码手机密码也换了。
0: 那你发现的证据是在行车记录仪，就是他开着车去找人家了是吧？
2: 对对，昨天这个是证实了，但是我没有去找他，因为这个
0: 就是
2: 对我老公的了解是他可能就会不会承认他。
0: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在一起生活，是两地生活吗还是怎么？
2: 没有，在一起。
0: 那不可能不问他呀。你不像说不在一起生活，你在一起生活的话，你看着他，你不闹心吗？
2: 闹心，我今天闹心了，但是慢慢的就感觉

0: 好像这4个月以来对他都很失望。我从内心觉得他一直是出轨的，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否认不承认。
1: 他否认是还是想跟你俩过，是这么个意思，
0: 是这
1: 对吧？
0: 哦，
1: 他否认，他要是如果说人不想跟你过了，那就不就在外边跑破鞋了，你乐爱该爱咋咋地了，想离婚离婚呗，是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他还是想跟你过，但是这个事儿不取决于他，这个事儿是取决于你，你想不想过？你要不想过，那咱就不过了，对吧？那如果说你要说不知道想不想过，对不对，妹妹？那个我知道你很闹心，很难受。那你不知道想不想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咱先别做决定，别做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心里有数了，啥时候再说。
0: 我没错，因为4个月以来，我一直觉得他是说，我一直在替自己寻找自己的决定，但是到真正的证实了以后，我不知道当下就是我是选择离婚对我有利呢，还是继续过着。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你俩孩子一个11岁一个10岁，如果能不离婚肯定对你在整个家庭上是更有利的。但是呢，那你自己如果说我自己如果说这种情况我都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每天成天就寻思这事儿，到时候活都活不起了的话，那我就离婚呗。就如果说从利益上来讲，咱这么讲，修吧修吧毕竟省钱，你重新换一个不一定就好，对吧？你比方说咱们买个车啊，这个车坏了，坏了之后你说你换个车对你来说有利，还是说把这车比方说那个哪个件换了啊，就是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哪一件不好使了修修完了再开。其实如果说成本上来讲还是修车成本更好一些，是吧？
0: 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看他昨天出轨以后，他后来依旧是给我们做饭，依旧陪我，就跟没事人是一样一样的。
1: 这本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了，对吧？
0: 哦，对，我觉得这应该是。
1: 对，作为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另外呢，就说的所谓的这种出轨到底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敢，我真不敢确定。等你这块呢，咱这么讲，你要是离婚的话，首先得确定是啥呢？就比方说这两个孩子他都不要，你自己养，你没问题。这个时候，咱这么讲，离婚对你还可以。如果说这两个孩子你自己都养不起，或者说让你养一个孩子你都养不起，那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离婚，真的。你得是先让自己有能力了，先让自己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你到最后你说你连个饭都不会揍，连个饭都不会揍，一天天手盖都得人给搅。你这样的话，你离婚肯定到最后遭罪的是你。
0: 那没有，经济上我完全没问题。就是老二不是小的1岁半嘛，现在至今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呢，我可能上班就照顾不了他。经济上的话没问题，因为我老公他现在也不上班，他偶尔搞一下销售，整天就在家居家。
1: 啊，
0: 他没有收入，而且他的贷款比较多，我俩一直是各花各的，家庭支出基本是他支出大的嘛，我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攒了。
1: 他为啥他不上班呢？他是做生意的。
0: 不是，之前给他找了2份工作，他就干销售的，干的可能不太好，就不干了，就是已经4个月，从去年到现在没上班，就是偶尔可能会接一点。他不想找工作，他想老想着做个生意什么的。
1: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最重要的，因为也好几个月了嘛，最重要的是你摆平你自己吧，摆平你自己，就是想明白，就是你要是离婚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不要发泄情绪，这个时候咱们别发泄情绪，因为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办法，现在想办法是处理事情，情绪只能是自己处理自己情绪，对吧？把这个情绪处理好，处理好之后，而且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好。基本处理不好，但是呢尽量的让自己不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去做决定。对不对？
0: 那你说我是要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给他看吗？还是
1: 那你跟他可以谈，没啥不能看的，那本身来说就是，那你现在
0: 但是谈了以后他会更严厉，就比如说上次我一次他出轨了，他就会各种严厉各种吵。
1: 那你吵你不能说，那你要连吵都跟他连吵都害怕的话，那你离个六饼婚呢？
0: 他是各种隐藏，各种隐藏，事实还是发生，他只是隐藏的更深了的那种。
1: 那隐藏的，你说，那你要如果是认可他就是这样人的话，那你离婚干啥呀？对吧？就是他隐藏，你就不跟他过了，你就不用管他隐不隐藏了。你要想跟他过，他隐藏你也得跟他过。你要不想跟他过，他不隐藏，他就压根小白鼠一个，你也跟他离。就我刚才说了，现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的，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就是你不要考虑他会怎么样，而是只考虑，那我这么半天我一直没说他， 对吧？我说的就是你，你为自己做没做好准备？因为离婚是件天大的事儿，绝对不是小事儿。你别听网上说离吧，离了，离了再找好的，扯淡，对吧？离了再找一个好的，这样的有，但是最多最多50%的可能，甚至说50%的可能都要更小一些，25%的可能。你当初当年你轻手利脚，你都没找着更好的，你现在带孩子，你上哪找更好的去？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把心情想好了，把这个想法想好了，想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说。至于他这块，那你如果说你想说了，你就不怕吵架，我说就是要跟你吵架的了，你连吵架都害怕的话，那你还说啥呀？对吧？
0: 嗯，
1: 对啊。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他的态度，然后你又不敢去要他的态度，或者说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要个六饼啊？对吧？
0: 我明知道他的态度。
1: 对呀，那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还要啥了？那你根据他，根据你自己判断，你做决定就得了呗。反正总之是别折磨自己啊，别让自己活不起，犯不上啊。
0: 哦，就说你自己做不了决定，想不来。
1: 做不了决定就不做决定，先这么过着，完了再说啊。这个明白没有？因为跟你说啥都没用，是你自己想啥，现在净想些没用的，对吧？你说呢？啊？
0: 嗯，好嘞。
1: 哎，好了啊。哎，
0: 嗯，好嘞，
1: 嗯。这个时候，他更多的需要就是说的别人陪陪他唠唠嗑。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啊，不能陪他一直一直聊天，一直一直唠嗑。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该说的一个当哥的该说得说，我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啊，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把这个分析该分析分析，因为他现在明知道他一说他老爷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他还害怕人家那样，然后赶上吵了要跟人离婚，那不扯呢吗？不存在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给咱们发了一个观点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一个人不爱你，其实他不会伤害你，包括父母、爱人、亲人，真正伤害你的是你期待他们爱你，对吧？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爱你的人都不会真正的伤害你，真正伤害到你的是不爱自己的你。啊，是你期待别人来爱你，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哎，我觉得这说的老有道理了哈。就是你如果对他不期待的话，他伤害不着你。就是其实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是你期待他能爱你，然后人家还不爱你。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你总觉得你特别爱人家，人家就应该如何如何爱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爱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有的时候其实是对方爱你啊，但是你感受不到啊，你感受不到，就是你感受到的爱的方式不同，或者说你看爱的这个观点不同，或者说你对爱有更多的要求，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实际上来讲，更多的都是源自于你的期待。啊，你的期待和你的认识，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爱的人基本伤害不着你，你爱的人，你期待他更爱你，所以就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小米说，真正伤害到你的是啥？是不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总是期待别人来爱你，说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啊。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 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云水悠悠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前几天腰扭了，正卧床静养呢，吃药呢又过敏了，你说说，麻烦您祝我早日康复呗，祝您和工作室的小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万事如意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那个首先来说，这个很那个很闹心啊，很闹心，很难受，腰扭了本身就闹心，完了再过敏了，所谓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但是呢，就是说的事情啊，有好就有坏，咱们到这块肯定是就全都。所有的这个坏运气啊，所有的坏运气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接下来以后一天一天都是步步往上走，全都是好运气了啊！真诚的祝福你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越来越好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中小，今年呢我43岁，一直从事着工科类的本专业工作，这半年来啊，领导要求轮岗兼职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因为不熟悉业务，原来的财务也不太配合，影响到了睡眠和心情，有点焦虑，对财务工作有点恐惧，想问问中小这个事咋办。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正常来讲能够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那就不是轮岗了，那你一定是这个单位领导的铁杆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人财务这个事儿啊，人财务这个事儿财一般的来讲都是在必须抓在手里的，所以说人家给你轮到这块负责整个财务了，说明对你极其信任啊，说明对你是极其信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要太焦虑，最重要的其实你未必熟悉工作啊，未必一定要熟悉工作，当然了我们以尽快的速度来熟悉工作，但是你现在需要做的是需要让原来的财务配合你，能配合你的啊，能配合你的就好好配合，配合不了的给他换地方，就是这样的，不用他配合啊，不用他配合，就是但是呢你必须要把这个整个财务这块的管理体系要建立得非常好，因为财务是一个单位的，咱们这么讲吧啊，说句话不太好听啊，说句话不太好听，但是这个特别能够特别的能够这个说这个位置，就是财务实际上来讲是这个单位的看门狗，那有任何外来侵犯和任何里边往外带的这个坏东西，那必须都从财务上把这个事儿给它解决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绝对是。我们说人财务总共三样，财放在前边，你这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不要恐惧它啊！既然领导信任你了，让你来主管财务，一定有你主管财务的道理啊！就所以说，我说你一定是领导的铁杆啊，一定是领导铁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既然来管财务了。为啥原来的财务不配合？很有可能原来的财务，他不是你们现在领导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那啥啊，这个不太是你们原来领导的相关的线上的人。那作为你来说啊，第一，快速的熟悉业务，不行的话啊，咱们这么讲，咱们可以找一对一的那个辅导啊，一对一的辅导是什么呢？找一对一的，找个老会计，找个注册会计师。你就问他，就是你天天晚上让他给你讲讲一个小时课啊，找个注册会计师，咱给人钱呗，就说这个单位这个财务我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啊，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把一些护城河啊，一些红线了解到，别叫别人给你装进去，这一点这了解了之后呢，就是不配合的都让他滚蛋啊，都让他滚蛋，就是当然别给切到大动脉上。我为啥我说你先找个注册会计师来给你画红线，就是有些人你即使让他滚蛋或者说不配合你，你即使让他走，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因为财务有很多非常敏感的东西，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啊，在他怎么怎么样的之后你才能让他走，否则的话他现在不配合你，你如果说七下火龙关的就把他三下五除二把整走了，到最后留下一大堆那个跟屎一样的账，你整不了，而且整不好给你送进去，犯不上啊，犯不上。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点，第一要增强信心，像我说增强信心，您一定是就是最起码来说是信得着的人啊，所以说既然我当这个财务总监啊，既然我负责整个单位财务工作，一定有我负责财务工作的道理。第二，那么现在你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财务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原来本身来说是工科的，工科的那种那个特别认真的事儿做财务没有问题 啊，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专业的人士给你辅导啊。用的话，你花点钱吧，花点钱啊，因为四十多岁咱也不至于说没钱，花点钱找一个真正明白的人啊，帮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最起码来说，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一些红线，心里一定要清楚啊。然后就是人不配合的，那你给你最起码来说，我不一定非得说把你踢走，但是我把你供上去行吗？就是给你安排个更好的位置行吗？但是总之我手底下的人他得听我话呀，不听我话行吗？所以说先是明白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第二步就是归拢人，把人归拢完了之后你就不焦虑了，就完事了啊。焦虑是正常的，焦虑是你要提高了，你要提高了，你要进步了，这才会焦虑。焦虑完了之后，事情解决了，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完问题之后获得更大的提升啊，上到更大的平台上，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要恐惧，不要恐惧啊。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嗨，你好，麻烦你了。我是有一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座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吗？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有话题。但是当父母的就

0: 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
1: 嗯，
0: 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再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
1: 嗯，
0: 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
1: 嗯，
0: 现在我就挺焦虑的，
1: 嗯，
0: 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1: 什么？
0: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公科，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
1: 嗯、
0: 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1: 中介机构，
0: 然后他给你办、
1: 嗯、
0: 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
1: 嗯，
0: 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
1: 嗯，
0: 然后我姑娘你本身就是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
1: 嗯，
0: 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1: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
0: 嗯嗯嗯，
1: 就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们、
0: 嗯、
1: 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是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
0: 嗯，
1: 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0: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1: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0: 不
1: 不
0: 不
1: 就跑
0: 不
1: 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0: 是
1: 吧？啊，明白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
0: 对，
1: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
0: 我感觉是
1: 啊、嗯，我就咱你不要咱们是你要想啊，你要是想对他有影响，你必须用他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0: 嗯，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地方去想，我说的就是
1: 那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0: 嗯。
1: 对吧？
0: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1: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哪套的，啊、哦
0: 哎，
1: 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
0: 嗯、
1: 对吧？这个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0: 嗯，
1: 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
0: 嗯，
1: 你得分析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是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0: 啊、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我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我也能认着我走了。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1: 你讲的没有意义，
0: 嗯，
1: 你跟我讲有意义吗？
0: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
0: 嗯，
1: 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娘，整泡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
0: 嗯，
1: 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
0: 嗯，
1: 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你，你家老爷们要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现在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
0: 你
1: 说啥你也不进滋阴呢，咱都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哪套不吃哪套，如果远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黄黄，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使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0: 嗯嗯，
1: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的，你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0: 都不好用，
1: 你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0: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1: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反应。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

0: 对吧？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1: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0: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
1: 嗯，
0: 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搁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不行吗？
1: 嗯，
0: 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就讲这事儿，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儿，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1: 嗯，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0: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你看不上的人就不行吗？对吧？
1: 嗯，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是吧？
0: 你看不着未来那是你，你的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1: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0: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种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1: 嗯，好，
0: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的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黄黄，别管了啊！好了，
1: 嗯，好，
0: 嗯，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哎，小哥，哎，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这样，是关于工作抉择的一点问题。
0: 嗯，说说吧。
2: 我简单说一下我情况啊，我是这个、
0: 嗯、
2: 就是吉林人，然后呢，我2021年毕业。
0: 嗯，
2: 然后来到现在这个学校工作了3年。
0: 嗯，
2: 第一年呢，我这个带的说实话带的学生呢比较一般，然后呢、
0: 嗯，
2: 我们学校的老大校长他认为我这个工作能力不行，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想要这个辞退我嘛，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上级领导，就是我的直接上级领导顶头上司呢帮我说了一句话，
0: 嗯，
2: 意思呢就是还可以，然后又干了一年，这不就是第二年了嘛，对不对？
0: 嗯，
2: 然后第二年呢各方面学生啊包括做班主任嘛干的也还行，
0: 嗯，
2: 然后今年暑假这不是第三年了嘛，
0: 嗯，
2: 哎呀，然后校长找我聊，那意思就是说，觉得干的还可以，然后想让我今年做年级组长。
0: 嗯，
2: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话说到那儿了嘛，就是你也不好拒绝。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想那就做嘛，再一个也是，就是好好干呗，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呢，今年呢，我老婆可能下半就是到过年那阵儿吧，就是要生了啊。
0: 嗯，
2: 哎呀，但是我做下来，我发现就是。我每天都很累，
0: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我说一下这个工作啊，我通勤呢大概每天40公里，
0: 嗯，
2: 单程40公里，来回就是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离得比较远，然后呢我认为工作这个量也很大，就是比如说我每天要6点起床，然后基本上我现在天天至少是要到9点9点半的，这样就是工作时间，
0: 嗯，
2: 然后我现在萌生出一个念头，就是我有点想离职，就是想换换工作，
0: 嗯，
2: 但是呢你看啊，家里这个我是男孩子对不对，然后加上下半年老婆还要生孩子，所以就是我就特别纠结，我也很迷茫，就是你说我感觉真的很累，就是心累。
0: 你不你没当这年级长前你不也是这些工作吗？你不也是得这点走啊那点回来吗？
2: 没当还好，没当我只是班主任，就不需要管一些别的事情。
0: 嗯，
2: 现在做这个其实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嗯，就是比较随便，然后没有那种当领导那种魄力。
0: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我让别人干活也，就没有当领导那种能力，我感觉做了之后，所以还是比较累的。嗯，对，就是基层的领导，基层的小领导，小的管理者真的太难，
0: 嗯，
2: 不好做。对，所以我就
0: 学生那么难管，你都管了，还差这几个老师了，
2: 啊，
0: 对吧？
2: 所以我就我相信您，想您帮我，
0: 我就是咱们不指点不敢当啊，咱们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就是第一啊，第一就是说的你是一个男老师，
2: 对，
0: 第二你是青年男教师，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么你的宿命就是你得当年级长，当教导处副主任，然后当副校长，这就是一个男老师如果优秀的话在这个学校里头就是这个宿命。
2: 嗯，
0: 对，当然有的老教师说我就想当一辈子老师，这样的有，但是我不建议你那样做
2: 啊，我真是这样想的。
0: 对，你，我不建议你那么做。
2: 嗯，
0: 就是你28岁，你28岁，然后能被刚工作3年能被学校安排为年级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说的你有你的可取之处啊，你有你的可取之处。同时你刚工作3年，刚当了2年班主任，你如果就能把年级长当好，那你不是天才吗？你以后是部长的料子，是不是？那怎么可能呢？你一定他是要需要学习的呀，需要学习体会，然后呢掌握提高，他一定有这个过程，有2年3年，这都很正常啊。
2: 哇，
0: 对吧，你这不把自己的这个，你把自己按照天才去要求，这是不对的。
2: 哦，我明白，我明白，就是有这个难过的时候是
0: 正常的，对吧，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在学校，在银行，
2: 嗯，
0: 对吧，这个年轻的男生最开始可能都在前台，你看后来当都到后台去，为啥少啊，对吧，咱这么讲，你当个年级长，因为你老师大多数都是女生，对吧，你是个男生，你不要认为说你一定比女生能力强，不是，是因为
2: 我没有，
0: 为什么你校长为啥乐意用男老师呢，就是劈头盖脸骂一顿，
2: 嗯，
0: 没啥事儿。你要一个女老师，校长要想骂她的时候，对不对？你想一想，要想骂她的时候，校长得寻思半天。啊妈，这老师最近那啥，身体咋样啊？那个是不是生理期啊？我要骂她会不会绝我呀？对不对？但男老师基本上就是可以了，而且男生呢，就是说的跟校长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说跟那个教导主任之间的配合也更容易一些，很难被一些小事所牵绊，因为女老师容易被一些小事牵绊着，这个把这事儿配合不好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听我话，就是说的现在累是正常的，因为你刚刚急眼，然后你找他中间的规律呗，哪个老师怎么应当，怎么应当，就是说的啊，老教师怎么对付，新教师怎么带，是吧，班的班的怎么能够让他听你话，这不就是这么一个，然后那个校里学校就是他会，其实学校的各种管理他都是非常正规化的，哪个月甚至说哪个礼拜干啥都是准的，
2: 是
0: 不是，所以说你就怎么琢磨贯彻下去，是不是，你肯定有刺头，肯定有老黄牛，肯定有千里马，这玩意儿咱们去观察呗，对不对啊，
2: 嗯，
0: 所以说不要打退堂鼓啊，2年之后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年级长，然后很有可能3年之后你就是什么教导主任呢，副主任之类的，完了10年之后你肯定副校长，你就这条路已经铺就了，所以说你不是，你就听我的，你就得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所以说你才能够就这么简单。你不按这个要求批准教育，不，因为现在有这个机会，你不按照这个要求，这个标准要求自己，那你可能是20年当副校长，那就耽误10年，完了你逃不过的，你逃不过的，
2: 就只要是当老师，就男老师，
0: 对，
2: 没有办法，
0: 你没有办法，这就是一条路，就像在银行前边当柜员那些男孩子刚毕业当柜员那些，有当3年以上的吗？你看看。基本上到后来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主管，完了之后那个副行长，就是那个支行某支行副行长，然后调一个地方当行长，然后去总行，基本就是这条路。只要这个孩子这个人不是特别差劲，因为我听你听不出任何差劲的地方，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还挺有正事的，
2: 谢谢，
0: 对吧？啊，
2: 嗯，
0: 对，小米说，先生啊，你认命吧，你回不去了，你说话的官味儿都出来了，你只能往上走了，你做不了纯技术了。小米说，你信我的吧，高校我待过，纯做学术的老师不是像你这样的气质，你就认命吧。
2: 好吧，
0: 我这说的就是这个，我把这个事儿咱们掰扯清楚了，是吧？
2: 嗯，
0: 所以说不用害怕，就是一步一步走吧，你这条路已经定下来了啊、哦。好了，
2: 好，嗯，好，行，谢谢。
0: 好，以后再有啥麻烦事了，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咱哥俩继续探讨啊、哦。好嘞，
2: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哦，
2: 好
0: 嘞，
2: 好，拜拜，
0: 哎。
3: 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流行抒情作品，以自我欺骗式意象铺陈失恋后的拉扯心绪。他的声线带着细腻的怅然感，从开篇的低吟叙事到副歌的情绪爆发，把等不到也放不掉的执念层层递进。整首歌以弦乐烘托沉郁氛围感，将卑微的心绪揉进旋律，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极具共情力的表达，让听众读懂分手后强装的释然。

无惧是阿月月和飞鱼初听合作的《镜双城》电视剧推广曲，2022年正式发行，以古风江湖的宿命爱恋为核心底色。它清透有韧性的唱腔，从开篇的离别叙事到副歌的情绪爆发，唱出了为求伊人辗转山水至死不忘的执念。整首歌以悠扬国风烘托氛围感，精准贴合剧集的虐恋内核，让人共情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惆怅。

世界上有一条52赫兹的鲸，不同于标准鲸鱼的波长为17至23，它发出的叫声频率远低于正常鲸鱼，好像它的声音没有其他同类能听见。

也得不到回应。它是一条很孤独的鲸鱼，曾经它也用尽全力嘶吼，没有回应也使它只能自己孤独地游走。对于蓝鲸来说，那些被孤独寂寞充斥的深夜已成为常态，即便不能听到回应的声音，也愿遇到这一场邂逅。52的歌词从这只鲸的故事和梦境为切入点，想象鲸鱼的心态与鸣叫的音色，在幻化成为歌词当中悠扬的笛声，以此展现深蓝海洋里52赫兹鲸发出的孤独讯息。鼓和吉他音色的交织，让人听出海浪声和鲸声同孤独又同澎湃的合奏。阿月月主观视角带入音乐角色，唱出鲸的心声，如同邀人共度这难熬的孤独夜晚，并肩路过人间。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

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又一年春又来，纷飞的柳絮激起少年心事，遥想

宇歌携手阿月月制作宛然同人曲《千秋蝶梦》，愿诸君此生一片丹心永志不改，人生何必长相伴，遥以相思寄东风。

阿月月2022年演绎的经典古风作品《芊芊》，唤醒无数听众青春记忆。他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原曲的宿命感与怀旧感重新诠释，从池塘清露的低吟叙事到副歌的情绪落点，唱出了爱恨纠葛的惆怅。整首歌由国风新语联合创作，二胡音色点缀古韵，让人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温年少珍藏的那份古风悸动。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16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

0: 第一集。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月历显示，计划于十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1: 坚持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0: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3: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吉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松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4: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3: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
3: 哎，我没事没事，你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就忙正事。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舟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
4: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3: 哎，
4: 哥
3: 啊，
4: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3: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4: 嗯，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3: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4: 哦对了
3: 啊，
4: 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3: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4: 啊。
3: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4: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3: 没问题。

0: 凉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
4: 真够累的。
3: 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5: 这个真是太幸运了，太值得了。
6: 必须得去看看。
1: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3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3: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1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10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1: 这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1: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7: 哎呦，谢谢小哥。
1: 哎，小哥，
0: 哎，
1: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3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3: 哎，好啊，快上快上，
1: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0: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8: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哎，桑杰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齐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
1: 啊，
2: 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1: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
2: 啊，
1: 你看照片呢，照片为证嘛。
3: 桑杰叔叔，
1: 哎，
3: 烤羊腿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3: 好嘞，我去拿托盘啊。
1: 哦，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卓拉婶婶要就行。
3: 好嘞。
1: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0: 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1: 哦，司令大叔，我能看看吗？
0: 当然没问题。
1: 哎，这可太有意义了。
0: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13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2: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3度成为神州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3言2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3: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0: 哎，
3: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0: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4: 太震撼了，如果不来厄吉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0: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4: 说得太好了，叔叔。
0: 哎，
4: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厄吉娜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
0: 是啊，
4: 好期待啊。
5: 叔叔，
0: 哎，
5: 您这真热闹啊。
0: 你们吃好喝好啊。
4: 哦，
0: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4: 好嘞。
5: 这都是哪儿的客人？
0: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5: 哦，
0: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5: 啊，都是外地的呀。
0: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3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5: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0: 哦，
5: 这神十六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10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0: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5: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州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0: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5: 嗯，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0: 啊，
5: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0: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哎，这个我有经验。
5: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0: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四好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州警队的工作。
5: 哎，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0: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检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
2: 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塞罕陶莱第一烤。
3: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4: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3: 是吧？
5: 是啊，
6: 羊肉巨新鲜。
0: 各位乡亲啊，
1: 老去，
0: 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吃吧，说吧，说吧。
0: 对，乡亲们，神舟16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

0: 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
1: 哎呀，没说呢，
2: 干大的好事情，
1: 怎么成？气象的事情吧，
3: 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4: 都得穿，
5: 都得听应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6: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7: 阿四豪啊，你僧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3: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8: 嗨，
9: 就是啊，
8: 哎呀，那桑杰他
10: 可有望啊。
8: 对呀，
0: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7: 啊，明天就停啊？
0: 对。
7: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啊。
6: 阿四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11: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7: 加三个，
11: 再加一个，加四个。
8: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0: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2: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
13: 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4: 收到，请继续跟进。
12: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
0: 报告，
15: 进来。
14: 教导员，您找我？
15: 啊，是。阿泽，来，坐吧。
14: 哎，
15: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州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5: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0: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00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

0: 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8: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水越喝越甜，
4: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子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23: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5: 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

0: 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

0: 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那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

0: 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

0: 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0: 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切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7: 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5: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8: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刘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我遇到那犯愁的事了，我想那个求助两个给我说，因为我替我外女儿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是咋回事？就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吧开早餐店
0: 啊，
1: 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他骂他的。
0: 嗯，
1: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
0: 嗯，
1: 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会我就都吃了。
0: 嗯，
1: 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
0: 嗯，
1: 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说的劝着说你别这么吃。
0: 嗯，
1: 他就是些。你说他服了不服，他就正常人，他就是的，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
0: 嗯，
1: 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了。
0: 嗯，
1: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
0: 嗯，
1: 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我问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嘛，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0: 嗯，
1: 打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我问你也忙过来，这个也就整下来。
0: 嗯，
1: 完了过八一。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0: 嗯，
1: 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他得去买水去，他家没有水。
0: 嗯，
1: 他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我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
0: 嗯，
1: 不是。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边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就摔地下了。
0: 嗯，
1: 就这么的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我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1: 我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
0: 嗯，
1: 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儿挨打了。
0: 那，
1: 嗯，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扒着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
0: 嗯，
1: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
0: 嗯，
1: 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
0: 嗯，
1: 我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
0: 嗯，
1: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
0: 嗯，
1: 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
0: 嗯，
1: 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0: 嗯，
1: 外女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
0: 嗯，
1: 他现在一躺平，外女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
0: 嗯，
1: 完了
0: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

0: 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就没打你身上？
1: 你咋不是我听我姐闹心，我问你。
0: 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1: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人说谈他吧，不你谈
0: 啊、
1: 嗯，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一挺觉，哎，完、
0: 啊、
1: 到晚上我玩电脑玩手机。那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她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垫上面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我估计她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她揍了。
0: 啊！
1: 啥一天三顿饭，外女儿吊样给她做。完了那你说喝啤酒
0: 啊，
1: 喝什么水果啥都给她买，就要啥买啥，逼着她了。完了他们就哪样不对了，他们趁着在垫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0: 嗯。
1: 哎呀妈呀！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你这块你能帮上、
1: 嗯、
0: 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
1: 是
0: 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你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
1: 你
0: 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1: 你说我自己有
0: 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
1: 嗯
0: 哦，你这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那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不敢挠的。
0: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
1: 啊、不
0: 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的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年，她、
0: 嗯、
1: 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
0: 嗯、
1: 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就是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呢，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了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外女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带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
0: 嗯、
1: 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

0: 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那天给我外女不给拿，完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嗯，这是个虎啊，人家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1: 嗯。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还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
0: 们。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嗯，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没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说，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哦，
1: 嗯、
0: 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1: 对呀、
0: 啊。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1: 嗯，这边
0: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
1: 嗯？
0: 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连这个连连那个的，就那样事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多岁、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你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在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给大家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哦！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哦，
1: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1: 哦！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
0: 哦，
1: 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哦，
1: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孩子

0: 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1: 正常补偿
0: 全部掏嘛，
1: 正常补偿
0: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精神补偿的话我可以给一千，他说一千太少，那我说一千五，他说对方家长要两万，现在
1: 嗯
0: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1: 这个事儿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0: 对
1: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0: 对，
1: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不是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
0: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
1: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0: 嗯，
1: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淑雅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并影响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0: 对对
1: 啊，越快解决问题，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两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0: 是
1: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0: 是的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0: 嗯
1: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0: 嗯，
1: 哎，
0: 听见了，
1: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0: 行，
1: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0: 是的，
1: 嗯，这个买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0: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1: 对呀、
0: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儿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1: 嗯，没事儿，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0: 对对，确实
1: 是不是啊，就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嗯，对吧，啊。
0: 嗯，
1: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0: 嗯，行，
1: 嗯，
0: 好，
1: 好了啊，
0: 好，
1: 哎，
0: 哦，好，
1: 哎，好，再
0: 见啊。
1: 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离根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像

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2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他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从今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头些年吧，我家那是脾气不好，完了有的时候啊，就跟他打仗，我也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的，
0: 嗯，
1: 我不可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就过来打你。完，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
0: 嗯。
1: 叫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
0: 嗯。
1: 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会儿右回，就像是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咱这话气发气，那你叫谁气？就像那啥，
0: 嗯，
1: 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他指着了，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
0: 嗯
1: 啊，就是冲个几千万开始走，走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说，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碜，他就说这样磕碜磕碜我。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让你去说，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
0: 嗯，
1: 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二妹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在说，我从5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一个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就隔道嘛，从。

0: 那我家两锅底儿，两锅底儿，然后我儿子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儿子，他先是我家菜，他说他我给我儿子夹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我儿子夹菜，先给我夹菜，夹完菜之后给我儿子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就9:10了，上车。
1: 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0: 啊，
1: 就因为你因为夹菜先给你夹了。
0: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上车评论是啥？这不我们是老爸吗？
1: 嗯、
0: 啊，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1: 嗯，表弟啊。
0: 他们就上车啊，上车评论，上车评论吧，已经喝差不多了，喝两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是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不是都喝一套，我爸手里一问我没去，我没去完了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那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没喝吧，我那时候也喝白酒瓶啤酒，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收拾了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老爸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那我来我就说我就用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我爸别没这事儿，一起带回去的。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其实我挺应干挺应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1: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接着你说咋回事？
1: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左一回我想
1: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下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
1: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stop 啊，能停。
0: 你说他跟我儿子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1: 你就别说别说你二妹的事
0: 了，
1: 就都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
1: 说，人家在那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搁那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0: 我
1: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不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
0: 周六周日是
1: 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停鱼啊！ 别说了。

0: 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1: 啊，
0: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这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是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100多句、200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都说了，我做事情，我先离婚之后
0: 跟他
1: 一起，你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不行，能差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能差点了。
0: 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吗？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我在他们想上来坐一会儿，都打
0: 他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心啊？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呢。这得回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

0: 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张老师，我有我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1: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1: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
0: 嗯，
1: 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
0: 嗯，
1: 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嗯，
1: 啊，
0: 你的朋友是女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他出事了之后，你陪着他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1: 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0: 嗯，
1: 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他老公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就好了。
0: 嗯，
1: 好了之后呢，大约是几天前他突然做梦。
0: 嗯，
1: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他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了。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他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4天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1: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
0: 非常好。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1: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不做这梦吧，他可能好。
0: 不会，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
1: 做这梦，
0: 你
1: 不
0: 了解，
1: 你不了解
0: 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就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她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你俩扯淡呢啊！
1: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她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1: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你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她，我就跟她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吧。
0: 所以说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1: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1: 知道了。谢谢。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好嘞，哎。多少有点吓人了，我现在就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唠到后来给我唠的我都不自信了，我就感觉就是说的好像。

0: 像她是不是有一些妄想啊，就是然后她把她丈夫想的如何如何了，其实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太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做法了。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朱晓老师。
0: 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去年首先给您打过电话，主要是我老公出轨的问题，一次他出轨啊。
0: 嗯。
1: 然后那会儿你让我放宽心再看，然后昨天我是查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0: 嗯。
1: 记录仪确立他确实是出轨了，就是我现在我有两个宝宝嘛，老大是10岁，老二11岁半。
0: 嗯。
1: 我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选择。
0: 你跟他谈没谈谈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想的？
1: 就去年的时候，就是他跟这个，就是昨天出轨这个女的，他们有打电话，不是很亲密吗？
0: 嗯。
1: 当时我就给他说了，他也否认，然后不是他还跟那个互联网上也有聊天嘛，他都是否认，都说是他以前的。互联网是他以前聊的，然后跟这个女的呢，就是简单的朋友关系就没有啥。我不是说要给这女的打电话，他就把通话记录都删了嘛，然后把密码手机密码也换了。
0: 那你发现的证据是在行车记录仪，就是他开着车去找人家了是吧？
1: 对对，昨天这个是证实了，但是我没有去找他，因为这个
0: 就是
1: 对我老公的了解是他可能就会不会承认他。
0: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在一起生活，是两地生活吗还是怎么？
1: 没有在一起。
0: 那不可能不问他呀。你不像说不在一起生活，你在一起生活的话，你看着他，你不闹心吗？
1: 闹心，我今天闹心了，但是慢慢的就感觉，好像这4个月以来对他都很失望。我从内心觉得他一直是出轨的，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否认不承认。
0: 他否认是还是想跟你俩过，是这么个意思，
1: 是这
0: 对吧？他否认，他要是如果说人不想跟你过了，那就在外边跑破鞋了，你乐爱干爱咋咋地了，想离婚离婚呗，是吧？这不这么回事吗？他还是想跟你过，但是这个事儿不取决于他，这个事儿是取决于你，你想不想过？你要不想过，那咱就不过了，对吧？那如果说你要说不知道想不想过，对不对，妹妹？那个我知道你很闹心，很难受。那你不知道想不想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咱先别做决定，别做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心里有数了，啥时候再说。
1: 我没错，因为4个月以来，我一直觉得他是说，我一直在替自己寻找自己的决定，但是他真正的证实了以后，我不知道当下就是我是选择离婚对我有利呢，还是继续过人。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你俩孩子一个11岁，一个10岁，如果能不离婚，肯定对你在整个家庭上是更有利的。但是呢，那你自己如果说，我自己如果说这种情况，我都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每天成天就寻思这事儿，到时候活都活不起了的话，那我就离婚呗。就如果说从利益上来讲，咱这么讲，修吧修吧毕竟省钱，你重新换一个不一定就好，对吧？你比方说咱们买个车啊，这个车坏了之后，你说你换个车对你来说有利，还是说把这车比方说那个哪个件换了啊，就是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哪一件不好使了修修完了再开。其实如果说成本上来讲，还是修车成本更好一些，是吧？
1: 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看他昨天出轨以后，他后来依旧是给我们做饭，依旧陪娃，就跟没事人是一样的。
0: 这本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了，对吧？
1: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
0: 对，作为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另外呢，就说的所谓的这种出轨到底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敢，我真不敢确定。等你这块呢，我咱这么讲，你要是离婚的话，首先得确定是啥呢？就比方说这两个孩子他都不要，你自己养，你没问题。这个时候咱这么讲，离婚对你还可以。如果说这两个孩子你自己都养不起，或者说让你养一个孩子你都养不起，那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离婚，真的。你得是先让自己有能力了，先让自己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你到最后你说你连个饭都不会揍，连个饭都不会揍，一天天手盖都得人给你搅。你这样的话，你离婚肯定到最后遭罪的是你。
1: 那没有，经济上我完全没问题。就是老二不是小的1岁半嘛，现在至今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呢，我可能上班就照顾不了他。经济上的话没问题，因为我老公他现在也不上班，他偶尔搞一下销售，整天就在家居家。他没有收入，而且他的贷款比较多，我俩一直是各花各的，家庭支出基本是他支出大的嘛。我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攒了。
0: 他为啥他不上班呢？他是做生意的，
1: 不是，之前给他找了2份工作。

0: 工作，他就干销售的，干的可能不太好，就不干了。就是已经4个月，从去年到现在没上班，就是偶尔可能会接一点。他不想找工作，他想老想着做个生意什么的。
1: 啊，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最重要的，因为好几个月了嘛，最重要的是你摆平你自己吧，摆平你自己，就是想明白，就是你要是离婚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不要发泄情绪，这个时候咱们别发泄情绪，因为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办法，现在想办法是处理事情，情绪只能是自己处理自己情绪，对吧？
0: 嗯，
1: 把这个情绪处理好，处理好之后，而且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好。基本处理不好，但是呢，尽量的让自己不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去做决定，
0: 嗯，
1: 对不对？
0: 那你说我是要把这个学车记录仪的视频给他看吗？还是？
1: 那你跟他可以谈，没啥不能看的。那本身来说就是，那你现在，
0: 但是谈了以后他会膈应，就比如说上次我疑似他出轨了，他就会各种也给各种吵。
1: 那你吵，你不能说，那你要连吵都跟他连吵都害怕的话，那你离个六饼婚呢？
0: 他是各种隐藏，各种隐藏，事实还是发生，他只是隐藏的更深了的那种。
1: 那隐藏的，你说，那你要如果是认可他就是这样人的话，那你离婚干啥呀？对吧？就是他隐藏，你就不跟他过了，你就不用管他隐不隐藏了。你要想跟他过，他隐藏你也得跟他过。你要不想跟他过，他不隐藏，他就压根小白鼠一个，你也跟他离。就我刚才说了，现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的，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就是你不要考虑他会怎么样，而是只考虑，那我这么半天我一直没说他，对吧？我说的就是你为自己做没做好准备，因为离婚是件天大的事，绝对不是小事。你别听网上说离吧离了离了再找好的，扯淡，对吧？离了再找一个好的，这样的有，但是最多最多50%的可能，甚至说50%的可能都要更小一些，25%的可能。你当年你轻手利脚，你都没找着更好的，你现在带孩子，你上哪找更好的去，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把心情想好了，把这个想法想好了，想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说。至于他这块，那你如果说你想说了，你就不怕吵架，我说就是要跟你吵架的了。你连吵架都害怕的话，那你还说啥呀？对吧？
0: 嗯，
1: 对啊。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他的态度，然后你又不敢去要他的态度，或者说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要个六饼啊，对吧？
0: 对，我明知道他的态度。
1: 对呀，那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还要啥了？那你根据他，根据你自己判断，你做决定就得了呗。反正总之是别折磨自己啊，别让自己活不起，犯不上啊。
0: 哦，就说那个
1: 姐姐
0: 做不了决定，天想不来。
1: 做不了决定就不做决定，先这么过着，完了再说啊。这个明白没有？因为跟你说啥都没用，是你自己想啥，现在净想些没用的，对吧？你说呢？啊？
0: 嗯，好嘞。
1: 哎，好了啊。哎。
0: 嗯，好嘞，好嘞。
1: 嗯。这个时候他更多的需要就是说的别人陪陪他唠唠嗑，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啊，不能陪他一直一直聊天，一直一直唠嗑。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该说的一个当哥的该说的说，我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啊，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把这个分析该分析分析，因为他现在明知道他一说他老爷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他还害怕人家那样，然后赶上吵了要跟人离婚，那不扯呢吗？不存在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给咱们发了一个观点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一个人不爱你，其实他不会伤害你，包括父母、爱人、亲人，真正伤害你的是你期待他们爱你，对吧？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爱你的人都不会真正的伤害你，真正伤害到你的是不爱自己的你啊，是你期待别人来爱你，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哎，我觉得这说的老有道理了哈。就是你如果对他不期待的话，他伤害不着你，就是其实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是你期待他能爱你，然后人家还不爱你。 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你总觉得你特别爱人家，人家就应该如何如何爱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爱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有的时候其实是对方爱你啊，但是你感受不到啊，你感受不到，就是你感受到的爱的方式不同，或者说你看爱的这个观点不同，或者说你对爱有更多的要求，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实际上来讲，更多的都是源自于你的期待。啊，你的期待和你的认识，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爱的人基本伤害不着你，你爱的人，你期待他更爱你，所以就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小米说，真正伤害到你的是啥？是不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总是期待别人来爱你，说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4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3: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开学第一课厚植成长底色；
3: 一汽造出能发电的车顶玻璃；
2: 主产区科学推进田管，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

0: 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立意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通过思政浸润、安全科普、习惯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2: 新学期新气象，加油。
3: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同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
4: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3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5: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6: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3: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以星火更续长征志，润世少年赴新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
7: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8: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9: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3: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
10: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6年小学时光，
11: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0: 据中国一汽消息，近日中国一汽顺利完成钙钛矿光伏天幕样件制备，这是国内外首次将钙钛矿光伏技术真正集成到汽车安全玻璃上，标志着车载光伏从概念验证迈入样件落地的新阶段。
1: 这人一过50岁，身体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儿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0: 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5000份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血气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了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呢，当时眼前就一亮，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0: 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再来关注两条景区消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聚焦群众反响，坚持以游客实际游园感受为出发点，计划在暑期结束后启动林下休息区域的提质升级，着力补齐公园休闲服务设施短板。本次提升将对问题点位实施硬铺装处理，改善场地排水条件，化解雨天泥泞坡面易滑的安全风险。同时科学增设休闲休息的座椅，充分利用林间的树荫资源，拓展宽敞整洁的林下休憩空间，方便广大游客游览途中可以纳凉歇脚，近距离感受园区自然生态的氛围。
0: 31号，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发布通知，入秋之后气温逐步转凉，夜间水面风大，体感寒冷，已不适宜开展竹筏夜游。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自2026年8月31号起，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停止运营，景区日间划舫船、快艇、自驾电动船等水上项目正常经营，欢迎大家前来乘船赏景。
1: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普法小贴士，哪些情况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可以拿来随便投资吗？住房公积金具有专款专用的属性，并非个人账户的资金就可以自由支取，提取需要符合法定情形，不能随意取用用于投资理财。2026年8月10号，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条例将于9月20号起施行。 符合规定的公积金提取情形主要包括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无房职工支付房租、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退休出境定居、职工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新条例拓宽了公积金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住房公积金专项用于解决职工住房相关需求，严禁提取公积金进行炒股、理财等投资活动。违规提取公积金，不仅会被责令限期退回资金，还会影响后续公积金贷款提取业务办理，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记入失信记录。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就有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东北秋粮产量占全国秋粮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秋粮的生产大头。各主产区抓田管、强科技，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1: 在黑龙江，秋粮生产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受近期降雨影响，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粮油作物抗自涝防倒伏促成熟技术指导意见，分作物分田块除涝降渍，开展一喷多促。在宝清县，当地推广大垄密植，用110厘米的宽垄取代传统65厘米的单行小垄，把可溶性肥和灌溉水按配比混匀，经滴灌管网直接送到根部。
2: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使用了1米1大垄密植呢，保霉率在97%以上。目前来看，我们这块地长势良好。
1: 在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里，连片的水稻已经抽穗。受今夏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细菌性褐斑病，叶片泛红，长势受限。农户与农技人员抢抓田管关键期，喷施叶面肥，巡查田间，调控水位，帮受损叶片尽快恢复。
3: 这是盐碱地特有的一种水稻一种病，喷施叶面肥，使受伤的叶片让它迅速恢复。现在水稻你看目前有的已经抽齐穗啊，这样为后期的水稻灌浆啊，确保今年那个水稻的丰收做一个保障。
4: 31号，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7%。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
0: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昨天落下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但是旅客出行的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也更为亮眼。
5: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西延、西石、沈白高铁等首次投入暑运的新路线，迎来了出行热潮。今年暑运期间，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8.6万人次，到达旅客97.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30%。
6: 对于我们旅游来说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平时休息时间没有那么足，2天的话都坐高铁的话，那还能过来玩一趟。西安真的很棒。
5: 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针对长白山地区旅游客流集中的实际，国铁沈阳局加开长春、北京至长白山方向旅客列车。
7: 暑运以来，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将沈阳、大连等地区前往长白山的6对高铁实时重连运行。客流高峰日，沈阳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列车最高达到11对。
8: 感觉现在坐高铁去长白山特别方便，当天去就能当天回。
5: 就在暑运前一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铁路旅行时间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西北地区通往华中、华南的快速通道进一步畅通，带动沿线天竺山、曼川古镇等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旅客选择坐着高铁去探寻秦岭深处的山水人文。
9: 西石高铁开通后，我们打造快旅漫游精品线路，今年暑运期间，秦岭博物馆接待游客同比增长67%，曼川古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6%，进一步释放了暑期消费潜力。
4: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胀，老要跑厕所。 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4: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了，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4: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丽父母通过公证赠与合同给女儿小丽一笔财产，明确约定无偿赠与给女儿单独所有，不作为女儿与女婿的夫妻共同财产。小丽离婚之后，前夫大林提出异议，认为赠与行为发生于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则上应推定为夫妻共同所有，且赠款源于夫妻共有房屋出售款，应当分割。法院会支持吗？
1: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063条，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有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本案中，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小丽单独所有的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且款项已划转至小丽名下，交付行为已经完成。至于大林提出资金源于夫妻共同房屋出售款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交任何购房合同、转账记录或夫妻合议等证据加以佐证，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据此，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归小丽个人所有，无需在夫妻之间进行分割。
0: 老话说得

0: 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好机会，很多老听众呢年年就等着这一口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中秋送礼自家吃都合适。
1: 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肯定都熟悉了啊，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呢，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直供，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而且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
0: 给大家清楚的报一下咱们的实惠价格，原价1288块钱的蟹卡，公蟹呢是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四公四母整整八只，现在到手价只要299。
1: 原价1688元的蟹卡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同样是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兑换卡，现价只要399元。
0: 原价2688元的精品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499元。
1: 原价3688元的高品质蟹卡，公蟹5两，母蟹3.5两，个个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只要899元。
0: 咱们还有顶配款，原价4688元的蟹卡，三公三母，公蟹呢足足6两，母蟹4两，超大的规格，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999元。
1: 重点跟各位叔叔阿姨说清楚咱们的红酒福利，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单买这两瓶红酒最少都要399元，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啊，数量有限，送完立刻截止，没有补库存，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
0: 大家都知道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年产量是有限的，往年呢都是中秋开湖前就早早的抢空了，根本等不到过节。我建议大家提前囤货，不管是自己中秋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单位过节发福利都特别的合适，而且团购福利更划算，多买多优惠，买5张蟹卡直接送1张，买10张送2张，优惠力度实打实，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自己吃好蟹，中秋有好礼，靠谱原产地，正宗好蟹，低价福利，还送进口红酒。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这几天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儿，心脑血管呢就都容易不舒服。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呢？
1: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那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
0: 现在活动期间也非常的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盒，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只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赶紧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达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

0: 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己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己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

0: 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 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

0: 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

0: 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 近年来，澳中高层教

0: 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 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 2026-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核心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
3: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闭幕，凝聚行业智慧，共绘电商新篇；
2: 松原深耕水稻全产业链，持续擦亮农业名片；
3: 吉林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成长底色。
2: 本周吉林省气温先降后升，部分地方仍有阵性雷雨天气。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日，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6: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5: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7: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肺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5: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7: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3: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于8月30日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了涵盖政策研究、产业导航、标准建设等一系列重磅成果，全面展示了中国新电商在数字驱动下的变革力量，也再次印证吉林作为新电商发展高地的集聚效应与引领作用。请听报道。
8: 本届新电商大会通过开幕式暨主论坛及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四场分论坛，搭建起行业共建共享交流合作的高位平台。期间，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系统总结了14、15时期我国新电商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

0: 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人直播、智能供应链等前沿技术对行业生态的重构效应，为15五期间新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路径参考。报告同步收录的2025年中国新电商发展多元业态的鲜活实践，成为全行业可借鉴可推广的宝贵范本。交个朋友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崔东升，
1: 去听到一些同行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启发，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呢让更多的同行能看到。
0: 作为本届新电商大会最具吉林辨识度的成果，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正式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将九市州17大类电商产业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可视化呈现，为吉林特色产品提供了清晰的电商导航。一批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的重点项目也在大会期间集中签约，为吉林新电商生态持续壮大注入活力。吉林省青年电子商务协会会长陈泰春，
2: 平台方给我们企业出台了很多政策，还有为未来的一个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吉林省的供应链企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特色产品，都能够通过电商这条路走得更远。
0: 本届新电商大会期间，各方围绕行业前沿趋势、技术应用、模式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流，在供应链协同、跨区域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大会共建共享的平台效应持续释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3: 吉林的它的电商发展的模式还有它的合规的实践，可以作为特别好的一线的经验，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4: 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风物，短短一年多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近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亮眼新名片。请听报道。
5: 前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集群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浙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获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身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星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6: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构建起母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5: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子品牌，以佳集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蒙雪乐园、五韵六气堂、集约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响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记、探寻非遗系列为代表，涵盖多色套章、冰箱贴、大旗工艺制品等多元品类，面向年轻群体传递非遗魅力。
6: 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特色，深耕垂直领域，真正实现一社一特色，多点共开花。目前集团已在全省落地80余家销售网点，覆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核心商圈。
5: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做强集版风物母品牌，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7: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请听报道。
0: 出 中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8: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达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0: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9: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粮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0: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0: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11: 一头抓耕地改良与粮食生产，夯实原料基础，一头扶持龙头企业，做强仓储、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以全产业链发展推动农业体质增效。
4: 多年来，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日前，他获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标兵，请听报道。
0: 作为正高级农艺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依托梅河口、双辽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12: 我们的黑土地啊，不只有商品粮玉米，还应该有更多的集字号的特产品，比如我们自己的长白山百合、吉林的佛掌山药，从南方引进了茭白，这些的产品呢，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地上新兴的产业，推动了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0: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2: 乡村呢，不只是农业生产，它应该是生产、生活、生态，对于农宅的利用和乡村文旅康养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个乡村振兴的一个路径。
7: 昨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立意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通过思政浸润、安全科普、习惯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
13: 新学期，新 校加油。
0: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

到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童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

0: 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驾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1: 长春外国语学校校长纪少坤：
2: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1: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以薪火更续长征志，润世少年赴新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郭一锦：
3: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1: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教师马晶：
5: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1: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吉林市船营区第25小学校北校区校长张希：
6: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六年小学时光。
1: 吉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张学颖：
7: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仍有阵性的雷雨天气，东部局部地方雨量稍大，要注意防范。
9: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
1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法理人情。

0: 行。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5度。
0: 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哎，这几天我妈就一直念叨啊，说偏北风那就是冷啊，你就不能再开北边的窗户了，
0: 哎，
1: 那小风嗖嗖的啊。
0: 哎，你能就是也问啊，咱们听众朋友，
1: 嗯，
0: 能直观的理解偏南风、偏北风或者是东风、西风是怎么吹的吗？就是偏北风是从哪儿往哪儿吹？吹
1: 从北往南吹。
0: 偏北呢？
1: 看往哪儿偏。
0: 北偏东还是东偏北？
1: 这个，哦，咱们那个始终有你，他不就看邻居家什么插的那小旗儿往那边飘吗？
0: 哎，农村这个平房啊，房顶上经常有人支那么一个杆儿，上面有一个小布条，
1: 嗯，
0: 或者是一个旗子啊，好看一点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指风向的，这就是非常直观的知道这个风是风从哪儿吹来。
1: 哎，那你这一说我都伤感了啊。那我们来说个好消息，9月3号下午1点半呢到2点半啊，1个小时的时间，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将走进双阳区奢岭街道仁和社区。这次活动呢，特邀了咱们吉大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公益健康义诊。
0: 这个义诊的内容啊，涵盖首先是中老年口腔专项筛查、1对1问诊、针对性的检查啊，龋齿病啊、牙周病啊，还有牙齿缺失啊、假牙使用的情况等一些口腔问题，并且根据居民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以及养护建议。第二是骨科专项筛查，包括骨密度筛查啊、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1对1问诊、月片看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今天是9月1号啊，这不是开始的第一句话说今天几月几号星期几，是提示大家9月1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家里的小神兽都要开始啊回归学校了，这是一个大日子。你干嘛这么瞅我呀？

0: 一看你们家神兽就不回笼。
1: 我们家神兽已经长成大兽了，
0: 昨天就回笼了。
1: 哎、你看，
0: 不是九月一号
1: 啊，
0: 是礼拜一。
1: 那我们按小时候的记忆，31号是登校日期，
0: 啊、
1: 不是正式返校。
0: 哦
1: 一号是正式开学上课了，
0: 人家现在是掐礼拜一
1: 啊，
0: 昨天就回笼
1: 了。那这个日子啊，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起来？就是特殊啊，特殊在孩子要上学了。
0: 嗯、
1: 那么上学之前，你比如说，你说昨天他们上学了，那前天呢？30号这孩子是什么状态啊？是很兴奋、很沮丧，还是忙忙叨叨没工夫跟你说话？因为忙着好多假期作业没写完。还是有什么特别振奋的时候、啊、我妈妈我要上学了、
0: 嗯、
1: 我在新学期要有什么一个新的小 flag、
0: 你说的那是传说吧
1: 那是别人家孩子
0: 别人家孩子也没有
1: 哎大家也来聊一聊啊如果您家有孩子正在上学或者说您想一下您当年上学的时期、
0: 嗯、
1: 这个开学的时候您处于什么状态呢
0: 哎我觉得还可以来聊什么呢就是现在你看一到要开学的时候这个视频账号里面就说都在补作业、
1: 啊、
0: 然后我就想咱们那会儿也会补作业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 反正我是记忆犹新对我来说
0: 你是先写完的还是拖到最后的
1: 我基本上都开学头一天晚上12点还没写呢、
0: 啊、那你什么时候写、啊、
1: 经常这样一个字儿都没写呢
0: 啊那你什么时候写呢
1: 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学生就是特别不听话的学生、
0: 啊、
1: 就是
0: 那你别说话了，你这误导大家。
1: 是这样啊，就千万不要让学龄的孩子听见。就是我当年的学习状态是，我很有老猪腰子，就按我按我们老师说的，就是，你太有老猪腰子了。
0: 嗯，
1: 我拿着空作业本，假期作业啊，就空作业本就直接交给老师。老师说你为什么不写？
0: 嗯，
1: 我说我觉得好像会了就不用写了。他说那还有不会的呢？我说不会的也写不出来啊。
0: 哎呦，那你那时候不罚站吗？
1: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因为这班主任是一跟你整个初中啊、高中啊，他都是跟全程的嘛。
0: 你连初中也这么做呀？
1: 一直都是这状态。然后他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观察你几个学期了，你总是这样。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作业，它的意义所在是什么？
0: 嗯，
1: 我说作业就是你给我留几道题，我看我会不会，会了就给你写，给答案，给你解题思路，你能看明白我怎么想的。
0: 嗯，
1: 他说那你都不写，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呀。
0: 嗯，
1: 我说我是啊，我都对了，我认为我这题对我轻而易举，我就不用写了。那不会的，我写了也是错的呀。
0: 嗯，
1: 他说你这个态度就不对，
0: 狡辩。
1: 对你这个，首先你这学习态度就不对。行了，让你家长来吧。
0: 来了之后呢？
1: 那回家挨揍呗。
0: 那每学期都挨揍，每学期都这么做，
1: 因为撒谎了呀。就是家里问，开学了作业写完没？写完了，早就写完了。那个刚放假一个星期，我都写完了。你不是说你写完了吗？你拿着作业本整整齐齐摞一摞，一个字儿没写呀。
0: 啊，
1: 经常是这样，然后回家挨顿揍。后来也就慢慢就知道了。上高中那这假期，对假期作业也慢慢少了，就是自主学习在增多了。
0: 哦，你们上高中的作业还少了呀？
1: 哎，我们在高中就很少像初中小学那样留假期作业了，就是告诉你这个假期你要完成一个什么目标，过程我不管。
0: 嗯，
1: 然后我跟高中的这个班主任，他跟初中班主任关系还不错呢，我说你看，你就比他教学方法更适合我。
0: 你这怎么评价你呢？我
1: 后来这个高中班主任特别好，他说你吧，你过早的介入了这样的状态，因为初中小学他不光是教你做题，而且是对你的自律性的一种锻炼。
0: 嗯，
1: 他说你看着吧，你将来上班，你上大学是以后的学习工作，你肯定是特别不注重这个集体的纪律。你是一个非常散漫的人，
0: 哦，让你站队，你非在那儿旁边蹲着。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去玩。
1: 即使你表面很听话，但是你心里依然有小澎湃。
0: 啊，
1: 就是给我
0: 一
1: 个这样的朋友，
0: 一身反骨
1: 啊，一身反骨看不出来。
0: 啊，看不出来。
1: 对，他，我发现这高中班主任看问题看得比较透彻。后来我们三个聚在一块儿了，两个班主任就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说。你高中要毕业了，我们两个学段的班主任给你下一个定语，你以后要注意自律性。
0: 嗯，

0: 我还以为他们说这孩子终于走了，终于毕业了啊。大家来聊一聊，您上学那会儿假期补作业吗？开学那一天是爱上学呀，还是赖在家里不想起床啊？生物钟什么的那会儿用调吗？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声啊，一诺叶黄素咱早上得喝一袋，为什么？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每天早上我们都说啊，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啊，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那昨天呢，我们说了这个博物馆里面孩子啊，这个熊孩子把标本弄坏的事儿，而且家长还成为了助力啊，这样的情况让我们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痛心，也非常担心这孩子的成长啊。你看这个现在啊，事情的发展来了，当时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就说这个，提供这个标本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那你看这个新闻的后续来了，这个提供这个标本的科研人员啊，知道这个消息了。哎呀，他叫蔡远辉啊，这个标本的捐赠者，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感觉非常的痛心，他觉得不理解这个大人为什么将珍贵的标本，居然把这个标本拿来给孩子当玩具来玩儿。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惋惜的事情，这个惋惜不仅仅是惋惜这个标本的损坏，而且是惋惜这样的人去这样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0: 8月29号晚上，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表示，昨天馆内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那里玩闹啊，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随行的父亲呢，反而还把这个标本拿起来一起玩。期间呢，那个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就受损了。据了解，这个标本呢，就称蟒山烙铁头，是咱们国家特有的物种，目前仅知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的濒临灭绝。
1: 其实这事儿昨天咱们已经说得非常透彻了，就是这么些的科研工作者为了能让这些非常珍贵的，就是采集一次很可能下次就再没有了，这种孤本绝本这样的标本居然能拿来给孩子当玩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首先这大人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标本
0: 他就以为是山里边的普通的小蛇，他没有想到说是濒，他可能对濒危物种没有一个理解。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把它也列为濒危物种，就这样的人真的
0: 把它做成标本。
1: 濒危动物啊，我们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列为濒危物种，那这样的人呢就让他危吧，危绝了才好呢。
0: 昨天呢还有一件事情啊非常博眼球啊，也是争论了好多天。有一位乘客在乘坐厦门航空航班从西宁飞往北京的路途当中呢，遭到了邻座的乘客扇耳光、击打头部和言语辱骂，同时质疑机组没有及时干预。该旅客表示，飞机落地之后他主动报备求助维权，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介入。我就第一天我

0: 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我因为咱们都是经常会看新闻嘛，
1: 那
0: 比较早了解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想，打人这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为什么在飞机上会有这么暴的行为？我也很不理解。
1: 他之前还有一番这个事儿，前面还有一个前缘
0: 啊、
1: 哦，就是这个打人这个旅客呀，他本身不是在被打旅客旁边，他买的票不是在这个座位，
0: 嗯、
1: 哦，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在他原座位跟人旁边的人已经发生矛盾了，然后被调位调到这儿来了，
0: 嗯，
1: 然后接着跟这个座位的人又发生矛盾了，这个人本身情绪状态就不对。
0: 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母亲为什么多买了一个座，让自己孩子旁边空一个座，
1: 嗯，
0: 就是怕遇到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
1: 所以你看啊，这个被打的旅客提出这样的质疑，我觉得是有理由的，因为航空方面当时给出的回复是，我们这个因为监控的角度受限啊，他们矛盾的过程
0: 没来得及拍，
1: 机舱内的监控没有拍到，然后呢，就是过去之后拍摄的这个画面没有拍到他们发生矛盾的这个，比如说击打他呀、辱骂他这个过程、
0: 啊，
1: 一开始没拍照，后半段拍照了，但是没有用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证据。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也只能做到这儿了，做不了太多。但是这个事儿想一想前缘，就是他已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你们为什么不警惕一些呢？或者说提醒一下后方的乘客，就是把他调到你这儿，注意不要跟他发生矛盾，他这个状态不太对，或者是你就直接给他换到一个
0: 他自己坐，
1: 对啊，后排。你看他跟这位就是打完人之后，机乘务人员把他们拉开之后，最后也是安排到后排座位去了、
0: 嗯、
1: 那你直接安排到后排呗，他是一个濒危物种啊。
0: 嗯，现在厦航的回应呢，试图证明啊，我们有人管，我们管了，但是公众与当事人的核心关切在于你管的是否及时，是否到位、
1: 啊、
0: 你是不是管得了。在万米高空的封闭客舱内，纠纷升级的风险是远远高于地面的，任何肢体冲突都可能瞬间演变为危及飞行安全的严重事件，因此机组的处置标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说你是事后制止的，或者哎，我给他调座了呀，那你这其实就是不想管，对吧？而应该前移到言语冲突或肢体试探的阶段。
1: 每一班航班上都有安全员，这个安全员就应该关注到前面他跟别的旅客发生过矛盾，给他调到新的座位，你要时常的留意看一眼。那么这个乘客到这儿之后继续发生矛盾，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这应该是他们航班人员有失职，对吧？所以说啊，这个事儿也是提醒我们啊，机组人员应该被赋予更加明确的授权与支持，使其在发生苗头的时候呢，通过口头警告啊、强制隔离等一些手段，迅速切割冲突的链条，而不是等到耳光响起来，大家听得见啪的一声打人了，我们才采取行动。也只有将这个处置关口前移，才能真正体现安全第一的原则，保障每一位乘客的合法权益与飞行安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啊。女孩小谷，她呢在一家公司已经工作了6年半了，然后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的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之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呢半个月工资就给了55块钱，于是她进行了劳动仲裁胜诉，公司却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提起诉讼。一审的女孩胜诉了，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然而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她将这些经历唱成歌，视频也爆火。
1: 这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有一个美国乘客乘坐美国的航空公司，行李被摔坏了，而且这是一个摇滚歌手。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0: 我不知道。
1: 非常热闹，
0: 嗯，
1: 曾经在网上闹一时， 他的行李被摔坏了，包括他吉他专门演出。你想啊，这个专业歌手，人家对自己的乐器是非常珍惜的，
0: 可能是濒危的。
1: 对，就是你再给他换一把。

0: 啊，同样的，他可能弹不出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所以他特别珍惜自己的乐器，然后这个乐器被摔坏之后就生气嘛，就跟他们就要维权，然后人家航班公司特别傲气，就是也不理他这个那的。
1: 嗯，
0: 最后他无奈之下把这个经历唱成歌，我看了这个唱歌的视频，听了这首歌特别有意思，然后因为这首歌在网上广泛流传，航空公司的股价起码拦腰折了一半。
1: 哦，
0: 口碑呀，你的服务啊，这直接影响到你企业的形象。
1: 我就想知道，如果这位女孩她不会唱歌，她这个事儿就不会被知道吗？她要是不会写歌，这个委屈怎么办？
0: 换句话说，是他们公司的老板太鸡贼了。为啥呢？
1: 嗯，
0: 你要说你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工作不太称职，
1: 嗯，
0: 或者工作能力不强，你要想把她开除，还要给她一定的补偿。
1: 嗯，
0: 啊，这是正常的。我要解除你的劳动关系，公司是一定要给补偿的。她为了省这笔钱，那我不主动辞你。
1: 我给你穿小鞋，
0: 我要让你在这觉得干不下去，
1: 嗯，
0: 然后你自己来辞职，
1: 我边缘化你，
0: 所以他就采取一些冷暴力，就像夫妻一样啊，就是我不搭理你，我给你脸子看，但是你跟别人说我又没打你，我又没骂你，我就天天不搭理你，我晒着你，我晾着你，这就是太鸡贼了。
1: 我不给你钱花，
0: 哎，但是实际上啊，这种事儿你也不是说以前你能得逞，现在就能得逞了。大家也都明白，这叫职场冷暴力啊，可以维权的，可以胜诉的。即使你一审你不服，你提出二审，二审依然可以判你败诉。
1: 嗯，
0: 哎，所以现在大家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高了啊，鸡贼的老板也一定要小心了。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这样之后，老板就是不给钱，他还有没有办法啊？这名小姑娘有没有办法？
0: 你要是二审或者说终审你还不服，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了。你公司有固定地点，
1: 哦，
0: 有你的固定资产，
1: 嗯，
0: 可以拍卖吗？
1: 哦，我们为这位坚持维权的女孩点赞啊，也期待每一个打工人都能远离职场霸凌的伤害。
0: 也提醒大家，你们在工作生活当中，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骨关节健康啊。今天早上又有一丝凉意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关节不好的朋友，膝盖啊、肩膀啊、腰啊就开始硬啊，开始作痛啊，不舒服啊。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呢，膝盖一摸拔凉拔凉的，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大家应该补氨糖，秋冬不补氨糖啊，这个到了深冬的时候真的特别遭罪啊。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啊，35岁之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着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脚就能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吃起来。这个秋天养骨啊，来年可以打虎。这个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的大福利，力度可谓是空前绝后。
1: 对，买十送十，再送3盒氨糖贴；买20送20，再送8盒氨糖贴，就是内外一起调啊。算下来一瓶只要33，咱们多买多送，打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这国富民祥大哥，你
1: 在这脑补，
0: 你能不能不拿刀子往心窝 搓呀，我心疼啊。
1: 给咱们这个三句半，它就是那半句啊。

0: 精华全在他这儿。他说：“可劲儿，你说啊，我不给你做饭，我不给你钱花，你说这个被媳妇儿冷暴力的人是小东吗？”
1: 所以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去配音还迟到，上学不自律。我就感觉啊，国富民强大哥那食指就在戳你那个太阳穴，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1: 对啊，对啊，对啊，是我是我还是我？
0: 哎，所以嘛，就是年轻的时候要早点醒悟啊。
1: 哎。
0: 到老了才不会这般。
1: 哎，这个秋天养骨，冬天才能打虎。
0: 对，
1: 对，要早点准备，
0: 早点有正事儿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家的，这是接下来是关注什么呀？关注大家的也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限时秒杀，您记好这个抢购电话400100-3930。为什么呢？因为福利嘛，8.8只要8.8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给您包邮。电话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相信大家啊，肯定也会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会觉得很困惑啊，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呢？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那不吃就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这量啊是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却越来越强。这个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啊，而且是包邮的。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始终有你说，哎呀，我是属于很早就会写完作业那一伙儿的，然后成绩也优秀，我就回家修地球了。这什么比喻呢？
1: 那你是荣归故里啊。
0: 啊，到初2初3就开始不着调了，心不在焉的啊。
1: 但是现在生活很幸福啊。
0: 现在啊，你看他就是太早的去谈恋爱了，然后现在就没得恋爱可谈了。
1: 没坚持到现在
0: 啊你就是把恋爱都谈完了。是吧，我这个不算扎心吧。擎天柱，哎呦，我跟你讲，擎天柱，你要知道，每天早上小东和我是饿着肚子在这里上节目的。
1: 一看他图片，我口水唰就下来了。
0: 啊，一个炒饭，你说你要配3-4种，配鸡蛋，配黄瓜丁，配火腿丁，配玉米粒儿。哎呀，你给我们看什么看呀？还配了一个银耳汤，你说？
1: 哎，
0: 啊，这确实是秋冬应该吃的啊，太润了。都说你身体好，真棒啊！然后他说：“哎，你们说那刮风什么东偏北，北偏东，你就是有风注意安全，你别让人家给你刮飞了就行。”他说我寒暑假都是先把作业写完的，不然挨揍啊！什么皮带呀、木板啊，皮带抽屁股，木板打手掌，木板打手掌，到现在还留着呢啊！我以为
1: 加法了，挂在房梁上，
0: 我以为是皮带加木板。
1: 你更狠。
0: 因为我没挨过揍，不知道这个画面怎么脑补。
1: 这是两个呀，那你的意思是父母都来，男女混双？
0: 对，双打。啊，他说当年我开学的时候感觉不自在的，这假期明明挺长的，怎么过得这么快呢？一眨眼就开学了，心痛啊，闹心呢、啊。
1: 嗯
0: 啊，我巴不得把学校那个
1: 啊，
0: 我姑娘同桌就是这样的，每天就是搞各种混合物，然后说要把学校那个。觉得好玩、啊、
1: 他说他当时就觉得学校应该一瞬间就不在了、
0: 嗯、
1: 结果长大之后等他毕业了，学校果然拆了啊，重建了
0: 啊。
1: 他说我当年上学咋没干这么好的事呢？
0: 哎，
1: 你要是学好专业，你是不是搞土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参与学校拆？
0: 早当着你就
1: 拆
0: 了、啊、
1: 哎，然后你的心愿就实现了。
0: 哎，现在就是学校一搞什么活动，毕业生就去留言说怎么我一走你们就这么好。什么改建食堂、
1: 不是
0: 重修教室、啊、
1: 他说这个事儿，我们高中真有一个同学实现了、
0: 嗯、
1: 就是当年跟也是老师批评他，他说你看着我早晚把学校拆了，
0: 嗯，
1: 结果真的是他毕业学的就是土建，然后回去施工就是拆我们上课的教学楼、
0: 嗯、
1: 然后他还特意，那班主任已经变成教导主任了，他特意找那老师说、
0: 嗯、
1: 你看我的愿望实现了吧，我就是要把学校拆了，但是建不归我啊，我只